0: 听到的歌来自阿四的喜欢，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买便宜货这件事情。
0: 有什么便宜货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1: 对，大家有没有买到过什么特别好用的，然后又很便宜的、价格很划算，划算到离谱的东西？
0: 刚才那个浓缩的一些厨卫产品清洁剂的厂商，我觉得很 OK， 可以买。
1: 王晶刚才大型关注，然后一直跟我说哎，它是一比二的比例，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兑出多少毫升的液体。
0: 它的评论区当中的评论都非常的朴实和诚恳，
1: 而且我跟你说他们里面那个页面设计真的也很质朴，就是说明他们可能把心思就没有放到设计上。
0: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在哪些方面是没用的，
1: 对，他就会说底下有哪些什么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哦。
0: 好感加一，
1: 可以，我觉得可以，可以去买一下。主要是很便宜，再跟大家报一遍好不好，那个名字淘宝搜索
0: 绿宝化工，
1: 对，绿色的绿，宝贝的宝，绿宝化工。
0: 但他点进去，他的店名并不是叫绿宝化工哦，它是叫绿宝多节日化。
1: 对，然后它里面卖的都是类似于那种原液还是什么，你要稍微
0: 对
1: 一对。
0: 多节就是好多清洁产品的那种。
1: 哦，那个是。
0: 哎，他有7万多粉丝哎。
1: 啊，就说明其实他还挺厉害的。对对，
0: 然后评分是5.0哎。
1: 哇，这么高的评分
0: 啊！
1: 这多少网店梦寐以求的评分啊！然后刚才不是有一个听众推荐，他说南昌的朋友要买粮油的话可以到南昌粮食交易中心，
0: 对对对，
1: 他说南非商行姐妹店这样子，他说同类型的产品要比其他店便宜很多嘛，然后他说可以零售的，因为我是他的供应商，找我更便宜。你真的是
0: 他弄早冷的
1: 对呀、啊、涛涛
0: 怎么找你法了呀，
1: 涛涛弄早冷呢、啊、有听众他说淘宝，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他过往的留言，我知道有些地方找得到他。
1: 哪里啊，我看一下
0: 台球厅，他说爱打台球，一天不打手痒。
1: 你说到时候我们就到那个台球
0: 喇叭这边，涛涛
1: 涛涛涛涛，然后还有听众说，
0: 他说干嘛突然打我的名字、啊、
1: 要你管，就是要买便宜货。他说淘宝山东网店童装店、啊、淘宝里面搜索，你搜一下王晶，山东网店。
0: 不是，明天起他们会不会乱给我推东西啊？淘宝
1: 肯定的啊，就还觉得你有一个孩子，因为你搜了童装店，山东网店童装店，
0: 山东网店，
1: 童装店，
0: 童装店，
1: 对，里面有一款运动背心才30块钱，我已经陆续买了3件，穿了3-4年，质量真的很不错。哦，刚刚看下架了，下架了，你说这话
0: 不是？你确定是山东网店童装店哦？
1: 对，
0: 我手机是中毒了吗？
1: 怎么了？哎，为什么里面全部都是清洁
0: 对、啊、
1: 清洁产品？然后他说他男女老少衣服都
0: 有，哦，下面有一些衣服，
1: 哦，他说质量很稳定，基本上不翻车，大家。

0: 可以去看一看。
1: 油烟机、吸油棉条，
0: 不是，你别看清洁类的，清洁类我们交给绿宝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服装，有服装吗？
1: 棉棒、碘伏。
0: 哎呀，怎么乱卖东西啊？这家店
1: 真的，家店是乱卖东西的。
0: 对啊，什么都卖，感觉怎么回
1: 事？牙膏、湿纸巾、牙刷，
0: 啊、搞得我不想买衣服了，在家店。
1: 沐浴、搓澡巾。
0: 你先找到衣服那个行列可以吧？有吧？
1: 我看一下
0: 有没有衣服。
1: 没有，它没有分类呀、啊。
0: 没有分类。
1: 哦，有分类。女童、男童，
0: 哦，
1: 男装，有一些字
0: 哦，有服装 ，OK， 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听众他说，哎、嗯，我昨天刷到南昌、
1: 运动健身系列是不是？
0: 应该是，他说运动内衣
1: 嘛，没有看到运动内衣。
0: 他说我昨天刷到南昌很多地方都在拼团梭子
1: 蟹，
0: 可以团到十来二十块钱一斤的梭子蟹。湾里有没有人一起拼团的？
1: 今年梭子蟹好像有价格有下降。
0: 对，
1: 所以我看到新闻，他们有访问那个水产市场，他们说比往年的价格可能要下降每斤15到20块。
0: 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喜好，
1: 对，
0: 就是
1: 现在刚好是梭子蟹的季节，
0: 对啊对啊，就现在吃梭子蟹可好吃了、嗯、哦。你这样说的话，我周末要去吃一下梭子蟹。有朋友他说，
1: 发
0: 达
1: 这家哦，我这边比较关心的是
0: 去你家，你赶紧团吧，
1: 带蟹来是吧？
0: 他说大家好会搞便宜货、哦，枯木都快成客代表了啦。
1: 嗯，目前枯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嗯、
0: 还有听众他说便宜又实惠的必须要推荐一个经济实惠又漂亮质量又好的服装直播间，淘宝或者是
1: 点淘
0: 搜索戴开心啊，
1: 戴就是那种就是戴花
0: 戴帽子
1: 对的那个戴，
0: 嗯，姓戴的那个戴、嗯、姓戴是这个戴吧，黄世豪。
1: 有没有什么姓这个戴，有没有什么名人呢、啊，
0: 不知道，我有个小学同学，不知道
1: 戴笠，戴笠的戴，
0: 当讲哦，对对对，就算高低算个名人，家人
1: 们，
0: 开心就是非常开心啊，
1: 嗯，
0: 就是啊啊啊啊的啊，
1: 对，
0: 口字旁就啊，祖国的那个啊，戴开心啊的直播间，
1: 服装直播间，
0: okay、好好好，这个现在就大家推荐的，我没想到
1: 他们好特卖的玩具真的很便宜，还有盲盒，
0: 便宜便宜，
1: 我之前带我儿子去逛了一下，我自己都停不下来，跟淘宝一对比，甚至比淘宝还要便宜一点。
0: 哎，他们说山东网店，我之前也买过耶，以前点进去都是衣服啊，现在怎么这么乱？
1: 不怪我吧，不是我的手机的问题哦。我想说，不会因为我刚刚在那边那个什么清洁页面停留太久吧？
0: 这可能算是你的问题，你本来他主页不是这个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总结一下你有曾经买过哪些便宜货嘛，或性价比超高的一些货品，
1: 嗯、
0: 再或者是说现在网上去买东西，大家有没有哪些可以拿到券
1: 的
0: 地方？
1: 是的，你觉得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获得便宜货的方法？
0: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铁锤三项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对，
0: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是它是帮助大家就是零碳除碳易碳剂、
1: 嗯、
0: 就可以帮助大家的车辆的话
1: 燃油车辆去除积碳，
0: 对，所以新车也能用，然后呢就是公里数比较长的这种车就更应该
1: 使用，就是
0: 使用
1: 的那个量多量少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0: 4套8瓶399块钱，5套10瓶499块钱，就是非常的划算，不到50块钱一瓶啊、
1: 嗯、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在链接里面全部都有，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是的，
0: 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什么的话，你就直接、那个输入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嗯、
0: 点击链接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便宜货。
1: 这个枯木在群里面大肆的
0: 干嘛，
1: 展现自己的厉害，
0: 夸我吗？
1: 没有没有，他在告诉大家如何获得更便宜的东西，
0: 他最后那个我觉得太难。有一个听众他说今天的话题塞纳太喜欢了，对，你喜欢吗？
1: 没有，他的喜欢不是说因为今天的话题，他的喜欢是因为就是消费。
0: 我不喜欢你这样评价我，
1: 不管是便宜还是贵，他对于消费这件事情有热爱，你知道吗？他买东西不是因为买到贵的东西也开心，也不是因为买到便宜的东西也开心，而是买本身带来的开心，这很客观吧？
0: 我打个电话，喂，妈妈，我现在想回家，
1: 你要不来接我？
0: 我被欺负了，
1: 不是吗？你就我觉得你是享受消费的人呢，
0: 是，
1: 就哪怕只花2块钱，你也很开心啊。
0: 对，
1: 就2块和200可能对你来说没有开心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0: 我跟你说，因为如果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有时间了，然后我就想说、
1: 嗯、
0: 哎呀今天要是再能买点什么呢就开心。
1: 你看看
0: 有听众他说，哎，有人团购凤心猕猴桃吗？今天有活动。哎，
1: 凤心猕猴桃在哪里团呢？
0: 不知道啊，你快说什么在哪里淘、
1: 嗯、
0: 还有听众他说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为了满足你们两个的意见。

0: 私欲，你这个你也得叫两己私欲
1: 吧，大家难道不是可以满足一下吗？
0: 都有人让我们出推文了，
1: 对，
0: 要不是没人干这活早推了。然后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说之前在拼多多上面10来块钱买了4斤独头蒜，结果到货一看快递轻飘飘的，嘿，是种子，我问客服，他说你要自己摘出来啊，
1: 所以他保证摘出来是4斤，是不是？
0: 不可能，我跟你讲，人现在拼多多就可那个了，
1: 这是
0: 我妈前段时间在拼多多买那紫薯小的几好夹哟，然后他还在拼多多上面买了土豆，
1: 我妈会一直在拼多多买玉米，
0: 哦，我妈也在拼多多买了玉米，好吃的，就是农产品。
1: 然后但是我妈在拼多多买的那个海带芽说没有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个好，
0: 那肯定的咯，但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找不到那个人的联络方式了。那个大姐是真的还挺有趣的，我因为我们家的有吃完了，就那个海带苗，
1: 嗯，
0: 真的好好吃哦。
1: 对，
0: 哎呀，这是肥的大爷，
1: 海带头吧？
0: 海带头，
1: 对对对，
0: 就啊，我刚刚说了什么？
1: 海带苗。
0: 哦，海带头，
1: 嗯，
0: 海带头，阿姨极好家哟。
1: 对，虽然包装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我妈就说她在网上买的那个没有你带回来的那个好吃。
0: 等一下等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试图的联系一下那个民宿的老板，让民宿老板跟我要一下那个那边联络方式，然后让他给我寄过来，
1: 啊，
0: 对不对？哦，对对对，好，到时候问一下，问一下，问到了告诉大家。
1: 嗯，
0: 那个海带真好吃，就是我们家里面炖那个海带排骨汤。
1: 对，
0: 哇耶，那个海带又糯又厚，
1: 对，而且因为是海带头的那个关系嘛，所以它其实炖得好的话，你咬起来之后还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好好吃，好好吃，也吃完了，也吃完了，真的是肥得搭。
1: 所以今天节目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便宜货呢？
0: 有听众说玉米链接，赶快分享一下。
1: 我不知道，我妈买的，因为我本人不吃玉米。
0: 还有听众说29.9块15个猕猴桃，你先说在哪边？是我红心猕猴桃，好，很便宜。好，那你先说怎么囤？
1: 29.9块，30块钱15个，2块钱一个，
0: 贵吗？便宜吗？我不知道哎，
1: 贵肯定是不贵的。
0: 然后还有听众说在抖音直播间看到衣服，不要着急买，先记得收藏关注，等一两个月清仓就可以便宜一半的钱吗？可是你不一定
1: 听，就是
0: 等得到吗？
1: 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网络购物的一种钓鱼方式，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本
1: 对对
0: 本来
1: 当年
0: 本来他的成本可能30块，他卖100块，然后呢，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一直卖200块，他就知道大家等着清仓100块去买。
1: 就那边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有，就是备选名单里好像有我，如果我现在给他一点好处，他会不会就倾向于我这边？
0: 但是我觉得我有看到过一些清仓，可是他们速度好快，我都觉得来不及考虑。
1: 抢不到是不是？
0: 嗯，对，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哦，还有听众他说凤心猕猴桃好吃呢，好吃吗？啊，好吃吗？我三天两头去凤心，看见马路边上有人卖，我都没买，怕不好吃。明天又去就看一看。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奉劝一下哦，就是路边的这种，就是大家去到很多地方，比如进入到，比如稍微偏乡下一点的国道附近，
0: 嗯，
1: 就会每个季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水果摆在路边卖。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水果在路边的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包括就前几个月，
0: 所以是可以吃是不是？
1: 我们去九江方向，然后路边全是那种大的水蜜桃
0: 啊，哦，对，
1: 看着真的很漂亮，
0: 很
1: 诱
0: 人。对对对，
1: 后面有朋友就买了，不好吃，
0: 是不是还没熟？还
1: 就是我觉得它摆在外面的那种漂亮的，可能跟你实际买到的不是同一种东西，有可能。
0: 猜您是不？
1: 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意思，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稍微谨慎一点。
0: 我有一次也是在福建。然后我们是在福建出去玩嘛，玩的时候呢就当地产柚子
1: 啊，
0: 我想说好渴好想吃柚子，因为我本人有很爱吃柚子，于是呢我们就去那个路边，就也是那种那个一个大爷在摆摊然后卖柚子，他说这是我们自己摘的柚子还什么之类，然后说好，那我买两个，我忘记了，好像25块钱两个吧，价格倒是也不是很贵，25块钱两个算贵还是不贵啊，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好像还行，是不是
1: 还行。
0: 之后呢我们就打开了一个，哇，好好吃哦，超级好吃，因为就是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好几个人，然后我说好，那我们就先买，这就是因为太好吃了，我们又掉头回去又跟那大爷又买了4个那个柚子，
1: 哦，
0: 结果好嘛，就是一共是6个柚子，最好吃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吃的，后面全部都不好吃，
1: 是不是？所以就是这种那种国道边的那些水果摊，
0: 哦，
1: 大家还是要谨慎挑选。
0: 对对，要谨慎挑选，然后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什么便宜货推荐哈？
1: 没错，
0: 有个听众他说，哇，今天这个主题太好了，很适合我这种穷鬼，快来推荐一下好用的滚筒洗衣机清洁剂。嗯，
1: 洗衣机清洁剂哦，
0: 清洁剂好不好用？
1: 现在其实清洁剂的种类很多，比如说那种清洁液型的、粉状的等等都有。
0: 有一些好像需要泡的，还有一些是不用泡。
1: 刚才那个绿宝里面有洗衣机清洁剂吧？
0: 你看一下，肯定有。
1: 来看一下，
0: 多多少少的。有朋友他说路边摊买的那种水果什么东西多半都称不准的哦，好了之后你收藏，我觉得都不用收藏，我甚至是多看了两眼，然后你关掉，在拼多多的搜索栏里面搜索砸金蛋，然后呢你砸到的每一个都是你非常熟悉你看过你搜过的东西，
1: 哦，
0: 真窒息耶。
1: 好好好，今天因为跟大家聊的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便宜货可以推荐，当然大家也在跟我们讲一些如何获得让这个商品更便宜的方式，所以刚才他砸了几个金蛋，啊，
0: 对。

0: 简简单单省了50块。
1: 哦，有一个听众他就在问牛肉干，他说我喜欢吃那种很硬的牛肉干，要崩到牙也没那么硬，也没有很硬。
0: 要崩到牙，我这边有些替代品，你要不要试一试？
1: 我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内蒙古当地的品牌叫做大牧场，大小的大，牧场是就是放牧的牧，哎，牧场的牧场。然后大牧场这个品牌是酒红色的，带一点透明窗口的那个袋子的风干牛肉干，是超干那一款。我只买这一款。
0: 它上面有标明超干吗？
1: 没有。应该是没有标明的、
0: okay.
1: 然后我就只买这一款，其他的它这个品牌的其他的款我没有买过。然后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买一下、我刚刚砸，我平时买都是85块钱，我今天砸了个金蛋75，家人们你说要不要下单？他们说等一下先别着急买，砸完金蛋之后呢再去一元夺宝。什么叫一元
0: 夺宝？
1: 我要再搜索一元夺宝吗？夺完之后再去返现会更便宜。大家都
0: 站内游戏是吗？
1: 一元夺宝是不是一元夺宝？我这好爱我们的听众，我跟你讲，没有一元夺宝，怎么一元夺宝、啊？
0: 他是不是就有一个按键就是一元夺宝啊？
1: 我没有看到哪里可以一元夺宝。
0: 首页找一找啊。
1: 首页
0: 肯定有。
1: 妈哦，没有哎。
0: 不可能。
1: 那我先点进领券中心看看吧。一旦有嘞，没有找到，不知道哪里一元夺宝。哇哦，今天真的很精彩耶。
0: 可以了，
1: 他们说哈，你才知道砸金蛋啊？哦，没有没有，我早知道了，我早那是吧？你说砸金蛋是吧？你早说了，我早知道了。
0: 有人推荐了那个儿童学习椅，他说我们家孩子大班在用，很稳很扎实。他的购买的店铺名称叫做树造良品中顺专卖店。树呢就是大树的树，造就是制造的造，
1: 有多稳？
0: 树造良品。
1: 孩子准备下来玩的时候，就直接给他逮过来说继续学。
0: 比如说坐下来就无法离开，
1: 然后孩子很生气啊，就想说我不学了，然后拿起椅子准备砸，根本砸不碎，因为很扎实。
0: 就是坐下来那个椅子可以定时2小时，两小时之内无法离开那个椅子，
1: 屁股都粘到啊，我还不晓得。
0: 哦，他还说那个万寿宫的和果，
1: 和果
0: 是一个牌子是不是？它可以在闲鱼买折扣，可以打到8折。
1: 买什么东西啊？
0: 和果是卖什么的？听起来像面包之类的。
1: 哦哦，
0: 是不是？
1: 想问一下，那种贴嘴巴防止睡觉。
0: 哈，
1: 嘴巴张的东西有用吗？有好用推荐？好像不要去那样子，因为就是有可能不知道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说是嘴巴呼吸是因为鼻子呼吸不畅，如果再把嘴封上的话，他就会窒息。虽然听起来很好笑，但
0: 是好
1: 像
0: 不是封上，好像是就套住它，让它保持一个形状还是什么的吧？
1: 不是，它就这样粘住，然后你的嘴唇会自然关闭，你就鼻子呼、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医生，我觉得这个可以问一下医生。
0: Okay, 他们说我将认真研究这一期内容。
1: 真的要研究一下我的一元夺宝，我不知道在哪夺。
0: 因为有很多闻所未闻的他们的方法和手段。
1: 你们现在告诉我在哪里一元夺宝？我现在1分半之内我知道这个信息。
0: 哎，刚好有人说，我想问问有没有推荐性价比高的小朋友用的桌椅？就刚才那个、树造良品，大树的树，制造的造。
1: 但是会紧把孩子粘到上面，你
0: 不要乱讲。你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觉得的性价比高的那种。
1: 有听众说去抖音买呀，想买什么先去抖音搜一下那个品，然后浏览商品一下，先别买。
0: 又是先别买。
1: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要跟这些网站做一些这个计谋，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说，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喜欢钓鱼搞暧昧，最会钓鱼搞暧昧的就是这些平台啦。
1: 然后他说，浏览一下商品别买，后面正常你就刷抖音就会给你推券，最高能优惠50块钱哦。我上次买到了30块20瓶的青上椰子水。
0: 哦，还有人提到另外一个他担心的，他说闲鱼我就怕买到一些拼多多转卖的，我都没有下过单呢、所以我分辨不出来。所以拼多多转卖在闲鱼会有什么缺点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会担心这件事情啊？
1: 那个，我看这位听众叫什么名字？西石雨落，西石落雨，不是这个，不是真空包装的，它里面不是独立真空包装，它长得有点像一把柴，像木棍子的那一款，你自己搜一下，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你快点，宝宝，你自己去搜一下啊。
0: 哦，还有人说蜜，
1: 不是这一款啊，
0: 有人说蜜源慢慢买比价 APP 都有优惠的，有券。拼多多百亿补贴里面加倍补，
1: 行，
0: 专属补贴都会更便宜。
1: 我们先进个宣传，你等一下，我脑子好乱。我们先进个宣传啊！
2: 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3: 96.9 FM 96.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我想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搞成这个样子之后，我们还能算得上是潮流达人吗？
1: 我跟你讲，现在潮流达人就是叫
0: 我们这个样子。不过潮流达人好像也蛮会省钱的。
1: 我们潮流达人的重点不是省钱，是做攻略，懂吗？我们刚才那攻略还听众朋友们还让我在那个拼多多里面搜 DBDB， 我想说真的假的，我搜了一下真的可以又便宜。
0: 对啊，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今天的节目，我希望星期一可以看到那个回听的数据。
1: 这个节目都可以写论文了，我跟你讲。我搜了，他们说娜娜拼多多你搜 DBDB， 我搜了，我知道了。
0: 所以它是有暗号的。
1: 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搜 BDB， 这有调子驼的，像我们原来打那个魂斗罗，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可以进入到一个隐藏的世界，是不是？你们是怎么知道 DBDB 的？我也想知道。他们财报有说这事儿吗？西咧。拼多多首页最下面点中间开学里就可以找到1元夺宝，我现在不用，我输 DBDB 了，我都。
0: 他们说拼多多首页超级满减进去有1元夺宝和砸金蛋，还有3单挑战，如果不显示就说明你的号很黑，你不是穷鬼，所以你看不到。
1: 哈，还有些测试功能。你的号很黑。这样哈，家人们，这个淘宝、拼多多和抖音，我们发现了它就有一些计谋在里面。但是
0: 太势利了吧，他们。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绝不势利、完全一视同仁的平台，就是我们潮台969自己的潮台好物。
0: 对，我们给到的价格也很便宜，就给大家推荐最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比如包包啊、鞋子啊等等。
1: 哎，我之前还嘲笑人家文案，什么哎不用去计算，也不用这点那点，直接给大家计算好价格。我想说，嘿，谁这点那点计算了？人都是这样子，好不好？没想到你拼多多，我看你浓眉大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拼多多。
0: 真的，我的妈呀！
1: 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认真的啊，我们潮台好物真的没有这些啊，我没有输入任何，直接就是打5折的优惠。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阿甘鞋，这款阿甘鞋是 Nike 这个品牌的经典阿甘鞋，它男女同款，有11种的配色可以进行选择。反正懂鞋的朋友或者是懂一些穿搭的朋友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因为这款鞋它不管是穿搭、运动还日常休闲是非常好看、很百搭的。
0: 对，
1: 很多人就是做一些街拍或什么的话都用阿甘鞋去做搭配，而且它搭配的这种容纳性很强，不管是长裤、短裤、裙子还是一些什么那种日常的一些造型，它都是可以完全 hold 得住的。我们日常的这个商城的售价是598块钱 Nike 经典阿甘鞋，然后现在有在做5折的优惠嘛，所以就直接是5折，就2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对半砍，这个力度非常的大。正品的耐克的阿甘鞋直接200多就带回家，活动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0: 没错，
1: 969啊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配色非常的丰富，有那种就是复古的，
0: 对，
1: 然后也有很时髦的，也有很当季
0: 的，
1: 很清爽，反正都有。它的那个鞋子的线条本身也很流畅，就是所以看起来它简约又高级。要不怎么说很多大品牌，其实你说它是面料啊，你说它是这个材质，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设计上面。
0: 而且它这些就是特别特别经典款的这种设计，就可以一直卖一直卖，
1: 而且一直穿一直穿，就是只要把它保护得当，
0: 是的，
1: 它就完全是不会落实的。
0: 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然后进入到我们商城里面点进去看一下。
1: 对，它的舒适度也很好啊，就是大家有任何问题吧，你就是直接去问一下客服，比如说像包括什么时候发货呀、发什么物流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对，
1: 售前售后不管什么问题，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去问客服就完事儿，好不好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输入666有更多折扣的入口，好，是不是拼多多？你们现在就说是不是拼多多？什么输入啥来着？刚他说，
0: 666
1: 啊，等下666，我搜一下，真的，开学季，然后就开学季。
0: 有人拿来了拼多多省流版，DDD SSS J JJJBBBDBDB
1: 还有666你没写的你这都少一个信息，你还说什么省流吗？

0: 他们说娜娜，不是是你最开始推荐拼多多，说拼多多好用吗？怎么你对它的发掘率还不到1%哦？
1: 因为他根本不会发掘这些东西。
0: 因为我没有发掘，我只是觉得说很便宜啊，没想到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你说要不咱们怎么说咱们的听众朋友水平高、见识广、能力强的？
1: 有一个听众买了20支雪糕，包括梦龙、千层雪，然后60.15块。
0: 几根？
1: 20根。
0: 啥？梦龙？
1: 梦龙、千层雪。
0: 我的亲娘啊，
1: 也是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反正搞了好多补贴。
0: 咋买的？咋买的？咋买的？
1: 哎呦天哪，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0: 你们真的好厉害。我觉得他们说赶快整理一下这期，谁整，你告诉我谁整理。你现在说反复听吧，宝宝刚刚说的海鲜直播号是哪个？王晶，
1: 东海真鲜，但是他现在好像没在播。
0: 二手群拉我，你有我微信吗，麦兜？你要有我微信，你跟我说一声，我拉你。但是我没有你微信，我这样的在公众号这样拉不了，宝宝，不好意思啊。
1: 麦兜说没有，
0: 不是粗线，不是粗面，也不是鱼丸，我是问你是有没有我微信号。
1: 还有听众说节目听到这边，我就有一种据我所知，我真的一无所知的感觉。张军老师可以出推文吗？今天内容很适合反复做笔记。
0: 是真的。
1: 张军老师估计没空。
0: 张军老师在南昌吗？
1: 不知道，在吧。
0: 在南昌让他搞咯，
1: 你去对他发嗲试试看。
0: 军哥，等等，我下节目好。还有听众他说，有喜欢珍珠的可以推荐一下，有个品牌叫做山下湖珍珠小奖店，它是什么淘宝还是什么之类？你先说什么店？另外，和果是吃牛排、披萨之类的西餐的
1: 哦，是这样。
0: 儿童的椅子个人比较喜欢，不带轮子那种。这个椅子它质量很扎实，也跟小孩的学校的椅子比较像。
1: 要死，带轮子怕它跑掉。
0: 对对，先走了，妈妈。他们说，来还回来吃饭吗，宝宝？他说可以自己再加一个被托或者是靠枕，拼多多搜 DPDP DSDS SSS 有惊喜，还有 DDDBBB 嘞，还有666你没说。你们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咱不敢说啊，我是那个什么准备考研了，家人们，拼多多考研。
1: 有个听众他说，王晶塞纳可以借你们这里推广一下小朋友的小红书账号吗？内容呢都是他翻译的韩剧，是他的业余爱好。哦，他的账号叫你好猫猫爱。
0: 好厉害哦，
1: 你好猫猫爱，他可以鼓励鼓励他
0: 哦。可以
1: 大家如果对于韩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账号，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哈，可能是个大朋友，对吧？因为他已经开始翻译韩剧了。
0: 哇耶，他们有人给我发来了私信，周三梭子蟹第八车来了，
1: 第八车，
0: 等三斤特级公蟹138箱，5到6只，5到6两，这可以，5到6两哦，3斤精品公蟹118块钱，7到9只，3到4两，可以耶，这可以耶，张萌这可以啊，这可以，我觉得这可以。
1: 什么东西？
0: 没事，那名字是不是吓你一跳？这可以，这个 OK。评委老师觉得说可以过，这个 OK， 这不错。
1: 哦、你好，猫猫爱。
0: 哦，哎呀，人家流量还可以。该说不说比王晶强多了。
1: 他才22个粉丝，什么叫比我强多了？
0: 人家点赞量多，
1: 我点赞量不多啊。
0: 你赞什么什么哟？人家猫猫，你大家关注一下，我跟你讲啊，还有
1: 关注关注我。
0: 今天的王晶的抖不是王晶的小红书叫举高高，
1: 对，但叫举高高的人蛮多的，就是。
0: 你找一个最那个的。
1: 对，哪个的你给我讲清楚。
0: 哎，大家都懂的都懂。还有听众他说，今天的节目提到的店铺我将每个都记下来。好，那今天就
1: 那要不
0: 你
1: 整理好了发给我们呗。
0: 今天就靠你了，宝宝。你拜托拜托，
1: 正愁着呢。反正你也在那个群里，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你。
0: 哎，你可以搜一下那个宝山下湖珍珠小奖店。
1: 不是，今天我的大数据会不会好糊涂、哦、
0: 不是，那我搜，其实我也很想搜，我只是说要读那个。
1: 好，我来
0: 山下湖珍珠小奖，奖的话就是草字头的那个奖，
1: 山下湖珍珠
0: 小奖店，
1: 是淘宝吗？
0: 哎，你管他，你先搜吧。
1: 山下湖珍珠好多耶，但是小奖店就没有。哎，
0: 没有小奖店，那是哪个店啊？快点快点，六六同学快一点。
1: 淘宝反正没有。
0: 我想知道，他们说嗨耶，拼多多我只晓得 SSS， 今天我又学会了新的，我要去试一下。试一下，我每个都试了。
1: 所以他到底设置了多少暗号啊？
0: 对，很奇怪，而且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流出啊？就这种说法，
1: 就可能是根据他们分辨说这个人到底需不需要。
0: 那他怎么会？
1: 有些他不是说很黑的，他不会发给你任何券吗？就他确定你不是穷鬼。
0: 拼多多，你别说，你人家真是会玩儿。

0: 我有看到他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微信还是啥的吧，应该就是那个老板叫做小段水产店。
1: 你们几点钟开始的我们节目吗？好店分享好物分享吗？
0: 七点十分。
1: 我们对，因为我们整个节目今天的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就是
1: 便宜物推荐，
0: 便宜货的推荐大会。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便宜货，就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朋友他说，哎，怎么进那个二手闲置群呢？就是首先你加一下，
0: 比如说你要有我们两个的微信的话，
1: 对，或者是别的
0: 可以直接拖你进去，
1: 在群里的人的微信就可以拖你进去。
0: 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跟你一样那么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可能他在那个群里，他就可以拉你。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朋友在跟我们说，我好想知道好干牛肉干什么牌子，大牧场。
0: 大牧场。
1: 小朋友磨牙，几岁？我觉得。磨因为那个
0: 他刚刚有看了那个照片，真的是一把柴。
1: 对，他长得很像一把柴，但是其实他本身没有什么添加剂，就是他就是牛肉和盐或者是香料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本人觉得不错，叫大牧场这个品牌。然后呢，它不是真空包装的那一款，它是看起来蛮好像一把柴或者那个就是好干。但是你如果说当孩子磨牙棒，我不知道孩子几岁，如果是说九岁十岁的当么可以，但是如果他咬婴儿时期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买一些婴儿的磨牙棒，
0: 正规的磨牙棒吧。
1: 对对对，
0: 是
1: 那会戳的好痛你知道吧，好硬。空杠牛肉干是哪种的？
0: 好硬好硬的那种，
1: 好硬的那种，叫大牧场，
0: 就是拿那个敲桌子会发出咚咚咚响声那种。
1: 有听众他说，好，那我也要去拼多多看看我的奥风电竞椅有没有更优惠。肯定有，
0: 电竞椅听起来就好贵。
1: 对，还有听众说，抖音所有的好物到拼多多去看，基本上都会便宜10%到20%的价格。还有听众他说做攻略，你说谁？
0: 你说做为今天的节目你要做一期攻略是不是？
1: 你是不？所以大家推荐，我觉得真的。
0: 要上一年级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学习台灯和学习椅推荐呢？学习椅刚才有人推荐了，塑造良品。
1: 学习台灯我推荐一个，山姆有一款那个台灯，我用着很好哦，因为我自己在用。就是我看书的时候会用，
0: 因为现在我看不太懂，就是大家给孩子们买的什么台灯、桌子、椅子，
1: 还有那种大陆灯，
0: 我就想知道说它为什么要那么贵。
1: 来，认真听一下啊，我买的是那个松下智萨台灯，169块钱，你看你看得上眼不？反正我觉得这
0: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把这种就是大人和小朋友的东西做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
1: 对对对，我自己
0: 买用这款，因为我本人没有去做过这方面的功课或什么的，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1: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哦。然后还有听众说，湾里买梭子蟹，小矿水果店和彬彬水产可以去店里面买水果加群。
0: 哦，
1: 彬彬水产买梭子蟹的话，我觉得好像水产听起来比较靠谱一些，
0: 因为刚才有
1: 彬彬有理的彬彬，
0: 刚那个二手群里发的是那个小段水产，段就是那个段誉的那个段。
1: 哦，我关注你了，你必须把今天的好物推荐整理一下，不然就取关你，赶紧把
0: 你说我啊，无所谓取关的，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发东西很频繁的，而且我发的内容你也不一定喜欢看。
1: 你主动一点，说出去不好听，晓得不？啊，就是他没给我发，我就把他取关了。你下次这样说哦，我没有啊，我不需要他的关注。
0: 不，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不发给他，他就取关我。
1: 对啊，我是啊。
0: 节省节了，那是我哟。
1: 你提前，我是说你提前把他那个取关掉，你就让他，你不要让他关注你。这是什么？拼多多便宜知道怎么来的吗？我管他怎么来的，
0: 我们只需要享受便宜本人。
1: 好好关心一下，他说假如商家卖100的商品，他会把商家的卖价改成70，这30的差价是从差价的推广费里面扣，平台不会出一分钱，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推广的钱是吗？只要他的那个过程是合理合法的，我觉得可能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不在乎这些内容。
1: 入驻的商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他们的这种价格吧。
0: 有人说，豆包能不能把那个阿基米德历史节目转成文字稿，并且总结精要呢？
1: 哎，我觉得豆包不一定可以，但是龙虾可以。枯木，枯木别玩了，来活了，来活了，枯木，干呢？
0: 对，龙虾可能比较精准，因为豆包好喜欢乱抄乱搞。
1: 紧乱球，
0: 对，等下 DBDB 他会搞成 DPDP，
1: 对，还不离不离，我还比较他。枯木，
0: 哎，我们老是在节目里面诽谤豆包，有一天他们会告我们包。
1: 哎，反正还有别的喽。
0: 今天因为是那个做一期节目，想让大家来推荐一些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买到过哪些便宜货，就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价格很便宜、很划算、很值得买，以及大家有没有什么获取便宜的方法。
1: 是的是的，
0: 领券呐、啊、输一些暗语啊，
1: 对，是的是的，
0: 打谜语啊之类的。
1: 我今天真是受益匪
0: 浅，没想到这么多哟。
1: 对啊，我今天我跟你讲啊，今天按照我这个热情，我再做他2个小时，我跟你讲不在话下。
0: 全是套路。
1: 节目本来我只想理性追星，他说什么收听你们的节目从来不加微信的，可是你们居然有二手群，我加你们的微信，然后通过你们进入那个二手群。 那就公布一下王静的微信号啊，就大家可以让他去加一下你。

0: 那个王晶微信号是完了一下错的了，等等，哎，等下，我忘记王晶微信号，我搜一下啊，抓紧时间。那个大家听一下，王晶的微信号是 KINGWONG1882，然后你可以加一下他，让他把你拉进群就完事儿，好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不讲话？
1: 我在关注我的小红书里面宝宝们啊，
0: 沉醉于你的小红书是吧？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明天就是周末啦，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王晶，
0: 我是塞纳，
1: 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风的是哪些？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FM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4: 哇，小满，我新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9: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

0: 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分享。
2: 人生啊，
1: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3: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1: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3: 你跑哪里去了？
4: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趋势不打死
5: 潮台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8: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Never stop the
11: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1，
3: 潮台。
4: 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6: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6: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6: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6: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

0: 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one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1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前430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江西故事广播长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7: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7: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8: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7: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啊，是超级大。那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那同时的话呢，潮台好物的商城啊，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那潮台969呢，江西故事广播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娜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
1: 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

0: 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严选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潮台好物，那同时呢，保障质的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心雨。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塞纳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推荐好物。接下来就是我们好物分享时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九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档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闻莫忘的是辣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是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5: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5: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5: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层级。
1: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2: FM 96.9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那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

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soulagement.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fin, on permet de plus se briser en deux. On permet de plus se briser en deux.
1: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3: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8: 带点菜，
9: 谢谢你们呐。
7: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0: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1: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2: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7: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

0: 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可爱的他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

0: 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去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潮台的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超胎969江西故事广播官方商城，超胎好物是全新上线，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接下来呢可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大奥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啊也是超级大，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2: 昆士士全叶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1: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2: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健享健康美味，
1: 那太省事了。
2: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2: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5: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promise。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德，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下午的16: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4: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6: All for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7: Oh wait, shit.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下午的16: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他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

0: 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Never stop
2: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台九六九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

0: 秀
1: Number One
0: 潮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4: 昆士士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4: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3: 那太省事了。
4: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3: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4: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7: 潮台969，潮台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张信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陪伴，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是星期五，各位。

0: 是的，
1: 又是一个星期五了。
0: 这两天天气好像变化会比较大，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风
1: 好像要下雨了一样，是吧？
0: 台风天气即将到来，
1: 又有台风啊，真是绝了。
0: 你感觉这个月
1: 又暴露了自己的真实
0: 感觉，这个月好像在一直在经历台风天气。
1: 对啊，已经就是从那个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预警了都快三次了。
0: 但是好一点好消息是从下周开始这个温度会有点
1: 降下来一些，是吗？
0: 温度会有点下降。
1: 我看了，它是那个15:56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28号下午到29号赣北、赣中、赣南北部的江湖水面可以达到8级，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天气影响比较大。
1: 那我跟我妈妈说一下，周末可能就不回家了。
0: 就如果说你周六周天有外出打算的话，
1: 哎，
0: 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预警和天气的相关信息。
1: 嗯，
0: 因为台风天气嘛，对这个大家的出行还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就是降雨啊，又是刮台风啊。我本来已经计划好，就是明天上完班之后出去玩的，但是看了一下天气，好像出去不了了。
1: 去哪儿玩啊？
0: 省内南昌市区周边呢。
1: 跟谁呀？
0: 跟我朋友，他们想去梅岭爬个山什么的。
1: 哦，那肯定不行。
0: 对，
1: 我觉得
0: 这个天气
1: 是挺爱爬山的。周六95%的降水概率啊。
0: 对，会有影响，所以大家的一些出行计划可能会被打乱。
1: 没有发现现在外面就好像就是那个天气黑压压的，乌压压的。
0: 对啊，所以说今天晚上下班啊，各位朋友们赶紧回家，因为这个天气可能会有
1: 影响。好，我现在下班了，卡点下班。拜拜。
0: 我们那个点位8点下班的话，估计不会受台风天气的影响。
1: 有朋友就跟我们已经开始分享日常了，他说最近迷上了拼豆，周末准备去拼豆店待2天，看我周末上周末10个小时拼的。
0: 我到现在
1: 这是什么？哦，动漫是不是？
0: 我
1: 这个是那个
0: 哦，
1: 是海贼王里的吧？
0: 哪个？我都没有看到他的留言。
1: 这个他叫什么谁来着？双刀流是不是？
0: 索隆队
1: 是不是？
0: 索隆队，这是他拼的一个，我到现在都没有玩过那个拼豆。哎，我记得好像蛮多商场里面会有那个拼豆的店，很多朋友们，哎，他拼要拼多长时间？拼一个豆的话，
1: 他不是说他要10几个小时吗？他这个比较复杂，
0: 那就跟玩乐高是不是差不太多？
1: 哎，我觉得比乐高要更难，因为我上次拼了一个很简单的乐高，就很容易，我觉得他只要给你那个图纸，你就能拼。但是这个是你得，我觉得有点费眼睛。
0: 我们小时候在那个什么公园呐、广场啊，不是也有那种小朋友的绘画吗？
1: 哦，
0: 那个是很简单，就是给你一个图纸，然后呢，你直接往上面铺粉呐、或者直接挤那个颜料就可以了。
1: 类似那种沙画是不是？
0: 对，沙画或者直接拿那个颜料挤上去。
1: 我们那个年代是泥，就是那种彩色的泥，彩色的泥点点点叫点点画吧什么的，那个好，我跟你讲那个好治愈，就跟沙画有点类似，但是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点好的话，它就会凹凸不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去看到那种高手，它一整面就是平的，我觉得好厉害。
0: 哦。
1: 有的人做的就是坑坑洼洼，有的人做的就是很平。
0: 我小时候就是
1: 跟你的手法有关。
0: 我小时候玩这个就是高手。
1: 沙画哪有什么高不高手啊？
0: 它那个
1: 都是平的吗？
0: 它是那个你要根据不同的颜色上面调，然后它会给你一个那个大概的 A 区、
1: 哦、
0: B 区、C 区、D 区，调什么颜色？
1: 你下去试一下那个景德镇，他们现在都是啊、对对对，自己手绘了之后烧出来看是什么样子。当然有可能就是你就是没烧好，就或者是寄过来就碎了，然后人家就会给你再重新画一个。
0: 我以前在南昌那个什么帝王大厦那边、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家那个也是陶瓷店，
1: 哦，
0: 就你可以去那里绘画呀，然后呢画一个什么碗啊或者盆啊什么类型、然后呢等到烧好之后会寄给你。
1: 有朋友说哦，那明天奥体左边是赣超，右边是演唱会，哎，这个天气怎么办？
0: 明天有演唱会啊？明天是谁的演唱会？
1: 谢霆锋吧？
0: 不是吧，谢霆锋是10月份的。
1: 十月份，那明天是谁的演唱会？
0: 我看一下哦，陈嘉桦 Ella 的。
1: 哦，是哦，
0: 29号。
1: 但是呢我相信他的那个体质是可以扛过的，因为他最近不是一直在健身吗、然后他那个有一次差一点哈，他就自己唱跳的时候就跳到那个台下去了。
0: 哎，我现在还可以买票、
1: 稳住了，
0: 还可以买到他的票。
1: 你这样说有点
0: 太，就证明他的票好像还可以、没有那么难抢、
1: 是，
0: 总之大家明天要想去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这位朋友又问了一下我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精灵，
0: 是我们
1: 他叫千玺。
0: 是我们之前有在说过的这个朋友吗？哎，我没有看过他的名字。
1: 是因为点开了之后发现他又问了一次。
0: 哦，对，你是不是认错了？是不是回去觉得早高峰的主持人的声音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声音有点像，所以会一直在问？
1: 是你滴滴司机，因为我看到他之前的留言了，是你、听清楚了吗？
0: 还有朋友他说讲真的
1: 滴滴68
0: 他说讲真，这个台风我说实话还没有南昌。

0: 冬天的风大，哎，这个确实。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在瑶湖那边，
1: 嗯，妖风啊，我们这边是出了名的。
0: 每年的冬天，秋冬天的时候，瑶湖那边刮的风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就是一到了秋冬天去那边。
1: 你别说瑶湖了，就我们那个台旁边两栋楼夹在一起的那个风，网络电视里面那个风贼大，
0: 呼呼的声音。
1: 我每次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只要预警台风，我就觉得我会被刮起来，真的一点都。
0: 嗯，
1: 不夸张，因为走到那边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风就在推着你走，然后想说完蛋了，结果后面走出去了这一块，发现外面就是根本没下雨。
0: 哎，我还没有感受过这种被风推着走的感觉耶。
1: 你下次去网络电视那边试一试啊。
0: 我就故意去试一下，看风量有多大。
1: 嗯，啊，但问题是你总体来说的那个就是重量也比我重一点就是了。
0: 那可不是重一点呢。
1: 嗯，他如果是80多斤的人的话，那是就不行。
0: 就是会感觉被风追着跑。
1: 真的会有点吹跑了。
0: 200斤的朋友应该是可以体重压得住风的。
1: 这个从来都没有觉得说200斤的体重到这个时候是那么的实用。
0: 嗯，所以说啊，如果大家这两天可能会因为天气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耽误你的外出。但是如果说你想出去玩的话呢，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来进行报名跟了解的。
1: 因为我们不是在南昌玩啊，我们是在贵州。
0: 如果大家这段时间你还想有这个出游计划的话，我们到9月份的这个招募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
1: 是的，看看我们能不能躲掉这个台风的天气哈。因为贵州呢，现在这个8月底呢是比较耽误了这个时间，因为还是3080。那么我就比较建议你就干脆9月去，因为9月1号到25号它就变成2980了，
0: 价格更划算。
1: 是的，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呢你的这个工作比较特殊，比如说军人，还有咱们警察、医护人员、教师，你携带有效的证件啊，
0: 没错，
1: 就可以还有门票的优惠，
0: 就是价格上的优惠会
1: 比较多。是的，那么如果呢你是家里有65周岁以上的人群的话，他的那个身体倍儿棒，也想跟我们一起去的话，还可以再减200。因为就是免票人群了哈。那么我们这次呢去贵州是双高，也就是我们高铁往返，会带大家去到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会给大家升级3晚的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
0: 没错，
1: 夜幕欣赏万家灯火，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啊、瑶间石锅鱼啊、苗家常桌宴，还有我们就是会体验一下手打糍粑，每人会赠送一份糍粑，有一个赠送，对，赠送苗阜旅拍优惠券，就可以看一看，因为贵州跟我们这边的景色不一样，吃的东西呢味道也不一样，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一下。从现在开始的报名价格就是2980左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如果有大家对应上的我们刚才的一些优惠免检的话，那这个价格就会折上折，相当于2000多块钱左右哈，2500、2600左右，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贵州的相关行程了哈。
1: 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换了一下哦，听听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0: 是那个戴森吹风机吗
1: ？No。
0: 不是，
1: 你猜错了，
0: 不是吹风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阿甘鞋，耐克经典阿甘鞋，
0: 还卖了好多天鞋子嘞。
1: 上一次不是啊，之前是鞋，然后后面是
0: 包，
1: 包
0: 包，对。
1: 阿甘鞋跟大家说哈，有11种配色可以选，懂鞋的朋友呢也不用过多介绍了，因为这个阿甘鞋其实是每个牌子都会做的，证明它是一个爆款。那么如果有喜欢耐克这个品牌的，就可以再关注一下，因为它日常售价是598，
0: 没错，
1: 那么现在是299就可以拿下，对半砍的优惠力度，
0: 这是5折的价格，直接带回去
1: 200多就直接带回去。活动有限哈，这个时间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96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还蛮好的，因为它所有的码数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我喜欢的这一款鞋子的颜色它就没有码数，哎，就是大家
1: 要看一下，可能太火爆了，是不是？
0: 这双鞋很好看
1: 呢，颜色，
0: 这双颜色很好看啊。
1: 哦，这个就是我说的，有一点那种脏粉色的感觉。
0: 对，
1: 但它稍微偏棕嘛。
0: 只有女生的码了，没有男生的码了。
1: 会不会它本身就是女生穿的比较多？因为它有一些耐克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你很喜欢的，
0: 就是
1: 你很喜欢
0: 的，
1: 哎，偏偏就没有。
0: 对，喜欢的颜色的话，
1: 这是蛮好看的棕黑色，
0: 大家要挑选一下。然后呢，款式好像有6-7款吧，我看了一下，
1: 1、2、3、4、5、6、7、8、9、10，11款，
0: 对，11款颜色，皮质有麂皮的呀，或者这个皮质的呀，大家都可以来挑选一下，
1: 对，看看大家有没有喜欢，因为有啊，有还有拼皮的，就蓝白色，它是麂皮的蓝色，加上那个再深一点的皮的。蓝色，
0: 就是
1: 拼耐克的那个勾的白色。
0: 是的，统一的价格都是299元，然后呢，码数不管你是这个多大的鞋码，也都是299元。
1: 是的，
0: 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一款阿甘鞋的款式，
1: 看看自己有没有自己适合的码数哈。
0: 哎，我喜欢那一双竟然没有码。
1: 哦，
0: 我去那个，
1: 你问。

0: 下那个供应商，
1: 我去
0: 问下
1: 那
0: 那个
1: 个，
0: 老板，你说你们还能进得到不？问一下耐
1: 我
0: 克，
1: 去看一下那个我平常买鞋的那个 APP 当中这双鞋的价
0: 多
1: 格
0: 少
1: 是多
0: 钱
1: 少
0: 是
1: 钱？
0: 吗？
1: 对。
0: 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商城里面还有很多的大牌五折专区，有很多的好物，同样是享受五折的特惠价格的优惠的活动力度很大啊，所以可以发送969来看一看。
1: 你看我在这个官网上要买的话，普通的款式哈，如果要买我的鞋码的价格，竟然要500多，就是529块钱，相当于我们相当于确实是打了将近五折的价格，大家可以来解锁一下。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当中就可以来购买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一款阿甘鞋了。啊，这款这么贵啊？
0: 就是粉色啊，不，就是那个棕黑色吗？
1: 对，棕黑色，它要卖到764，
0: 难怪被抢走了
1: 我的码
0: 呀。
1: 数要卖到700多。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还蛮划算的，大家喜欢的话赶紧来挑选一下，关
0: 是
1: 键词是
0: 的。
1: 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可以挑选一下你的好物哈。鞋子这一块的话，尤其是到了这个天气的话，你大家可以来做稍微
0: 我
1: 的
0: 觉得
1: 挑
0: 好
1: 选。
0: 奇怪，我的脚有点热胀冷缩，因为我今天
1: 你
0: 出
1: 的码
0: 去的时
1: 数会
0: 候，
1: 变呐？
0: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穿的是一双我冬天一直在穿的鞋子，然后就觉得好小。我今天久了就好不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1: 穿太
0: 站立
1: 小
0: 或
1: 了。
0: 者走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我回家赶紧换了一双鞋又出来的。好奇怪，我冬天穿的时候没有这种感
1: 你的
0: 觉。
1: 码数会变化吗？你会觉得？
0: 我比冬天应该还稍微瘦了一点，所以
1: 但
0: 怎么
1: 是
0: 会呢？
1: 鞋码应该不会根据你的体型的胖瘦去变化啊。
0: 会。我之前穿了一双 New Balance 的那个鞋子，然后我那个80来斤的时候，它是正好的，后面到了那个现在90来斤，就是觉
1: 你
0: 得
1: 就
0: 有
1: 穿不
0: 点
1: 下，
0: 紧，有点紧。然后当时可能是100多斤的时候，
1: 就
0: 就
1: 更
0: 会
1: 穿不下。
0: 更穿不下。
1: 哇塞，我第一次听说鞋码还会变
0: 我们
1: 化，
0: 就上一次出去拍东西的时候，我不是穿那双鞋嘛，我就
1: 没注
0: 略
1: 意，
0: 微觉得有点紧。
1: 完全没有注意。
0: 那我这双呢？这双它就是在我胖的时候买的，然后现在就是正好的。
1: 也没有注意哎，
0: 你看，又是米色的袜子、米
1: 对，
0: 色的鞋子、米色的这个，我今天是一身全身都是米棕
1: 就
0: 色
1: 是
0: 的。
1: 精灵有一个这他的自己的搭配，就是如果他的鞋是什么颜色，他
0: 我
1: 的
0: 的
1: 袜
0: 袜
1: 子
0: 子
1: 跟
0: 也
1: 他
0: 是
1: 的
0: 米
1: 穿搭
0: 色。
1: 大概率就
0: 我
1: 是
0: 那
1: 往这
0: 天
1: 个
0: 本
1: 方
0: 来
1: 向
0: 是
1: 走。
0: 想要跟大家那个推荐，是有一双镂空的那个鞋子，也是我们之前卖那个牌子 MLB 的。它呢是一个就是黑色的，然后它有点像是凉皮鞋的感觉，它是镂空的，
1: 凉皮鞋，
0: 它没有那么凉，
1: 我第一次听
0: 但
1: 到
0: 是
1: 凉皮鞋这
0: 它
1: 个
0: 是
1: 概
0: 有
1: 念。
0: 镂空的。然
1: 哦，
0: 后呢，我一开始还在想说这个镂空的鞋子会不会好难配，可是后面我发现我只要穿不同颜色的袜
1: 袜
0: 子，
1: 子对，
0: 它就变成可以配我的
1: 不
0: 不同
1: 同
0: 颜
1: 颜
0: 色
1: 色
0: 的
1: 的衣
0: 上
1: 服
0: 衣，
1: 对。
0: 对，走的时候因为裤子比较长嘛，然后隐隐约约你就会觉得说这双鞋子好像是蓝黑色，然后过两天看它又变成灰黑色、白黑
1: 那
0: 色，
1: 一
0: 就
1: 双
0: 是
1: 鞋
0: 有
1: 可以搭
0: 各
1: 配
0: 种，
1: 很多，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也蛮好的。
1: 突然让我想到，我有段时间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主流的穿法，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蛮非主流。
0: 什么穿法？
1: 那时候会买凉鞋穿，绑带的那种凉鞋。
0: 绑带凉
1: 然
0: 鞋、
1: 后那时候
0: 罗
1: 买了，
0: 马鞋，
1: 然后我们哦，它叫罗马鞋
0: 我
1: 是
0: 好像
1: 吧？
0: 叫这个。
1: 然后当时我买了非常多双那种五颜六色的袜子，绿
0: 哦，
1: 色的呀、红色的呀、紫色的呀、黄色的呀，它就是一双黑色那个凉鞋。但是你每天可以，比如说上衣今天穿的是蓝白的。你就穿一双蓝色的袜子，
0: 之前它有那个耐克还是什么的鞋，它是透明的，透
1: 透
0: 明
1: 明
0: 的，
1: 鞋，
0: 对。它就是你可以穿不同颜色的那个袜子过去，然后我就想说，但是这个透明的有点太透了，万一你哪天那个袜子不小心
1: 破了个
0: 破了
1: 洞
0: 一个洞怎么 办啊？
1: 破了个
0: 被
1: 洞怎么
0: 发
1: 办呢？对
0: 现。
1: 呀、啊。就是这个就会变得很尴尬了
0: 对。
1: 哈，反正大家如果喜欢有喜欢的鞋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关键词就是969，进入商城就 OK 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想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怀旧情节在身上？对，可能你对于某一些品牌，比如说有一些经典款的或者一些复古款的一些鞋型衣服
0: 它这个
1: 啊，
0: 阿甘鞋就是经典复
1: 对。
0: 古的那
1: 经典
0: 种，
1: 款、复古款，或者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比较怀旧的情节？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用了很多年，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还会觉得，它还能使用，
0: 我
1: 我
0: 有
1: 就
0: 的
1: 不
0: 时
1: 舍
0: 候
1: 得
0: 连手
1: 扔。
0: 机壳都舍不得扔，
1: 你用过
0: 就是
1: 最久
0: 怀
1: 的手
0: 旧。
1: 机壳用了多久啊？
0: 没有说很久的手机壳，但是我会不舍得扔，因为我精挑细选的东西，我就觉得每一个都值得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这个应该也算是情节在啊，有一种怀
0: 对。
1: 旧的想法在里面。
0: 然后我还自己曾经 DIY 过那个手机壳，就是我小猫的，然后我也不舍得扔。后面最近是扔掉了一些了，最
1: 那还
0: 近
1: 是
0: 在，
1: 会扔的啦。
0: 哇，你知道留了多少年吗？留了快10年。
1: 10年的一个手机壳啊？
0: 对啊，就是我刚刚工作不久的时候买的一个手机壳，然后它蛮贵的，
1: 嗯，
0: 当时是它是有 3D 的那种可以凸起来的那种，然后上面是一个小猫头，但是呢它是布置的，就是有点像是缝上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很密的那个针织的感觉，但可是它用久了有个问题，因为它是布的，就棉线的，所以它会脏，
1: 它
0: 好容易脏，
1: 被小猫抓的也会走线呢。
0: 那小猫的手没有那么欠，
1: 嗯，
0: 就没有碰到我的手机壳。后面我今天，而且它是这样的，它那个小猫的眼珠会转，它你这样看那样看它会转，
1: 有点诡异，不知道为什么。
0: 哎，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但是当时就觉得说，耶，这么牛啊，这个手机壳，后面就一直留着，一直留着，然后。
1: 嗯，
0: 那天在整理家里的时候拿出来看就哎，实在有点太脏，后面就扔
1: 掉了，太乱太脏了，然后就扔掉了，
0: 嗯，
1: 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昨天我爸爸在整理我家里的房间的时候，
0: 哦，
1: 他整理出了我好多以前
0: 的一些东西，
1: 小物件跟老物件，他翻出了我当时在读初中的时候用的那个 MP3、
0: 哦，
1: 还有一台那个 MP4，
0: 那后面又留起来了，
1: 他就是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丢掉过，
0: 哦，
1: 还有我第一台用的那个
0: 捐给那个深圳博物馆
1: 还有第一台那个诺基亚的那个手机，
0: 嗯，
1: 就是他说哎，你当时把这些东西都保存的蛮好的嘞，就是有一些那样的数码物品，啊，
0: 只不过现在应该是打不开了，
1: 嗯，打不开，他那个头都是那个工字头的那个充电线，
0: 哦，
1: 对，大头的那种，然后呢充电应该现在也打不开，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收集了蛮多那些美丽的没有用的废物的一些数码产品。
0: 确认是美丽的废物吗？
1: 哎，我当时我觉得审美很好，哎，
0: 嗯，
1: 我买的那些数码产品
0: MP3
1: 对 MP3 MP4 什么类型的东西，
0: 嗯，
1: 都会放在那里。对，
0: 有朋友说怀旧那只有影视剧啦，只看最经典版的那一种，
1: 嗯，
0: 比如说95版的射雕那个神雕侠侣，
1: 对啊，
0: 嗯，
1: 还有还珠格格呀，西游记呀，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这个朋友可能会觉得
0: 新版的我真的没有看过。
1: 我当时记得好像很多人会讨论那个新版的《红楼梦》，是不是？
0: 哦，对，
1: 杨洋演的，又是杨洋，
0: 真的是，
1: 我是杨洋
0: 自来粉
1: 丝啊！杨洋演的，对，当时那个，
0: 你真的很关注杨洋的作品啊！
1: 我脑海当中我看的那个，因为《红楼梦》我不太了解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但是我爸妈他们好像看那个原版，那个那是几几年的一版的《红楼梦》，
0: 嗯，
1: 后面他们有去看过。不是那个，看过杨洋演的那一版《红楼梦》之后，就发出了非常不好的评价。
0: 哦，
1: 对，他们会觉得好像
0: 他们有点爆改，
1: 对，就是改的程度太大了，嗯，就是有一些，
0: 那个，拍摄的风格大家不能接受，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经典影视剧哈，你如果想再翻拍并且能成功的话，
0: 嗯，
1: 其实难度还比较大。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比较怀旧的情节？听的歌可能是一些比较经典复古的歌曲，然后呢，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收集收藏有一些老的物件，或者是像刚才那个朋友分享的，你可能会经常这个去看一看比较经典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剧啊，对不对？
0: 嗯，
1: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有一块手表，真的戴了17年了，到现在都还戴着。
0: 哦，
1: 记得当时应该是读大学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块表，然后到现在为止那块表到现在我都一直收藏着放在那里，17年的一块手表，
0: 那应该是那种机械表是不是？嗯，
1: 当然呢，你像我们这种数码手表的话，你别说用17年，
0: 你这戴了几年了？
1: 它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S9 是几几年发的，
0: 我也不知道，
1: 应该就是
0: 两三年有吗？
1: 有哦，22年左右吧，应该是。哎，
0: 大家现在戴的表是戴了多久啊？比如说你们用手环啊，或者是数码的那种手表，戴了多久了？
1: 嗯，我这个
0: 可以问一下大家，
1: 就戴个2-3年左右吧。
0: 你就得更新换代了是吗？
1: 有一个佩戴很久的那个配饰，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啊，就是有那个玉佩啊，小时候戴的那一块，
0: 哦，
1: 然后后面是块假玉嘛，戴了差不多也有10多年。
0: 这算是怀旧，这是一种习惯吧？
1: 也算是一种习惯，
0: 嗯，
1: 但是那个东西没得换嘛。因为一般这种配饰的话大家都会看得比较重一点点，
0: 哦，
1: 洗澡都不愿意摘。
0: 哎，有那种怀旧比如说你过段时间就要听回某些歌吗？因为我最近那个网易云上面又发现还是以前的老歌好听，所以就会怀旧一下，
1: 就会听之前或者是会翻听之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0: 好了，我来看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些，
1: 我看看你的审美什么样啊。
0: 我最近在听亲爱的，哎，
1: 这首歌我
0: 没
1: 有听过，
0: 你没有听过
1: 哦？
0: 你可以到时候去听一下。
1: 哪位老师的歌曲啊？
0: 我时不时，我不知道这个老师能不能说，我时不时就会听以前的歌。
1: 哦，会找以前的歌听。
0: 对，然后我想说，哎，那个时候听这个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最近在我在那个突击学习张震岳的歌。
0: 哦，
1: 对，
0: 因为你要去看演唱会。
1: 对，我要去看他的演唱会。
0: 那你怎么不突击学习一下谢霆锋的歌？
1: 拖不动啊，最主要的是，而且薛霆锋老师很多，
0: 薛霆锋
1: 老师有的粤语歌，我的粤语不是特别标准嘛，对啊，
0: 张震。

0: 的难道你就能唱？
1: 张震岳很多歌我都能跟着唱、我昨天听了一晚上张震岳的歌，我才发现他很多歌曲真的很经典。
0: 嗯，
1: 你知道张震岳到现在发了很多张专辑了，我昨天才发现发了30多张专辑了。
0: 你问我这种问题，那人家本来就是发的歌很多呀。
1: 我找一下我昨天听到他最早的一首歌啊，1998年他有张专辑叫做《秘密基地》，
0: 然后里面有什么歌？
1: 叫做《爱不要停摆》，你听过这首歌吗？
0: 应该没有，我听他的歌比较少。
1: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副歌给你听。哎，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
0: 听、
1: 啊。你
0: 的歌都是什么？是叫小雨是不是？
1: 而且他当时那个封面啊，专辑封面我觉得很现代化呀。
0: 嗯，
1: 你看对比现在的专辑封面，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那种自己的范儿在。
0: 哦，
1: 很漂亮啊。
0: 在滚石的，
1: 对滚石的，
0: 有没有也有一种可能，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拍全脸也不帅，
1: 他只能拍半脸。你仔细看他的专辑封面、他很少露
0: 全脸。分手吧这首歌我听了，
1: 对，这是97年他的一张专辑，
0: 爱我别走也听了，
1: 对啊，
0: 自由哦这些都听了，
1: 所以这张专辑算是很厉害的，对啊、
0: 对对对，
1: 97年我还没有出生啊，我要听比我早出生2年的这张专辑的一些歌。
0: 他的时间不是98年吗？
1: 他不是97年吗？
0: 偷偷又移了一年
1: 啊。
0: 然后97年是叫这个下午很无聊，分手的人，爱的初体验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1: 他可能
0: 每一个
1: 都
0: 有啊。改变怎么办？秘密想见你插曲。
1: 嗯
0: 哦，然后我看醉酒就是喜欢你，竟然是93年的
1: 啊！对，当时你也没有出生啊。
0: 是，你怎么知道？
1: 我故意把你
0: 这首歌
1: 00后吗？
0: 这首歌在992经常播耶。
1: 哦，对吧？
0: 嗯，
1: 就是。当你的车厢当中，或者当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
0: 出去走走，我们也播。
1: 对，突然出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再一听，你会感觉，哎呀，真的有这种怀旧情节在。
0: 我会在不想听任何广播节目的时候听老歌，
1: 听一些经典的歌曲。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在一个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某一些节目的那个上面，我发现听怀旧歌曲的人是最多的，
1: 当然对，
0: 嗯，
1: 我们其实有一个库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0: 哦，
1: 我来找一下看那个库还在不在。
0: 有库，你说刘刚华老师的库，
1: 对，华哥的那个库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
0: 来看一下那个滚石香港黄金10年张震岳的精选，爱的初体验，我要钱，分手吧，爱我别走，秘密，改变，自由，爱不要停摆，一开始没退路，在凌晨，勇气，这个下午很无聊，哎。这些歌你都听过？
1: 我
0: 没有吧，
1: 大概刚才你说这些有听过3到4首左右。
0: 再见竟然没有在他的那个里面，
1: 他当时有出这张这首歌，
0: 小雨也没有，
1: 那
0: 我很喜欢那首歌啊，
1: 后面的歌了，那肯定是，
0: 我搜一下小组小雨竟然没有
1: 在
0: 他那个里面
1: 发行了，
0: 好吧，
1: 对啊，
0: 好的，
1: 我说为什么我手上这么空落落的，
0: 没有手机，你的手机在我这里。
1: 对，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怀旧情节在，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现在还在开15年还是15年前的手，15年的手动挡，听郑钧的《回到拉萨私奔》，天下没有不
1: 散的
0: 宴
1: 席。哎，这首歌，这3首歌我都听过。哎，
0: 你看手动挡是因为你喜欢这种操纵的感觉，是吗？
1: 我那天还想问你，我说我们那个同事那辆改的那个颜色的他那辆车，他是不是手动挡的？
0: 好像不是。
1: 不是手动挡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因为我那天我有，
0: 好像不是
1: 吧，我有个扒车的习惯，看我们。
0: 你去看人家的车啊。
1: 对，我扒在他那个窗门口有稍微。
0: 我现在就帮你问一下好不好？
1: 然后呢，因为他改的那个颜色确实比较好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
0: 些，哦，那他可骄傲了。我跟你讲，他特别喜欢听他那个车子改的颜色好看。
1: 对，各位朋友们，有的比如说爱玩车的朋友们，他们真的会改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改装。你比如说我们那辆他的车的车型是可以说的吧？
0: 可以说啊，
1: 他是那个思域，但是他不是那个老款的思域，他是那个新款的那辆思域。然后呢，当时很多人玩那个思域的时候 ，A 级车的时候都会买那个红标的手动挡那个思域。但是当时买那个思域的话，好像只有海外版才会有。对，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就在朋友圈我 po 到了他一张那个手动挡的那个，而且是那个运动座椅的那一套的那个思域，我觉得好好看。当然他也是改下来的呀，就他有这个自己的那个情节在嘛，复古的情节在，就希望把这辆车改得更经典一点点。对啊，
0: 有朋友就说，比如说他看的那些复古的剧是什么哈？是吴奇隆的《四大名捕》，苏有朋的《倚天屠龙记》和《还珠格格》，林志炫、黄海冰版的。
1: 林志颖了，
0: 为什么会有林志炫啊？
1: 他写的是林志颖吧？
0: 《武林外史》里面没有林志炫，只有黄海冰。
1: 嗯，
0: 然后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和《寻秦记》，林峰版的《大唐双龙传》，还会有不是林峰版的《大唐双龙传》新拍过吗？

0: 他说张家辉版的《金装四大才子》，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1: 都是一些
0: 《新白娘子传奇》有别人版的？
1: 有啊，你不知道啊？
0: 哦，那个刘涛。
1: 你知道我脑海当中想到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不是赵雅芝那一版本，也不是叶童那一版本。我小时候看的，
0: 赵雅芝就是叶童那一版。
1: 我看的，我知道，就是我看的不是他们这一版的，
0: 你是刘涛那个版本。
1: 我看的就是刘涛和潘粤明那一版的。对，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他们那个剧情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那一
1: 版。他们那首歌很好听。
0: 嗯，
1: 对，
0: 叫什么
1: 我不知道，他歌叫什么，但是我记得那个旋律
0: 会有，那会有千言等一回好听。
1: 我站那个刘涛版的、那个、
0: 怎么可能
1: 你去听那个旋律真的很好听。不是
0: 我要开始唱了。
1: 他是那个流行歌有一点点，你知道吗？我找一下。
0: 谁要听流行歌？谁要在古装剧里面听流行歌？
1: 你没有看过刘涛这一版？我当时看这个小时候都流泪，我跟你讲。潘粤明他有一个那个镜头就是流泪，
0: 搞笑，
1: 跟着潘粤明一块哭了，你知道吗？《
0: 新白娘子传奇》有什么好流泪的？
1: 哇，他们那个就是很BE，先用现在那个词就是BE来写的。
0: 哦，
1: 刘涛版本
0: 那首歌叫什么？
1: 白。
0: 好，我那个插一句题外话啊，江西广播电视台旁边有没有什么停车很便宜的地方？我要把我的车停出去。
1: 你为什么不想停在台里啊？
0: 我不能停在台里了，我的时间到期了。
1: 那你开出去一圈。哦，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0: 哪里？
1: 对面那个西岸酒店里面有一个那个停车场。
0: 多少钱一天？
1: 我上次好像瞄了一下，是30块钱封顶吧。
0: 哎，待会儿再跟你说这件事。
1: 你自己啊？
0: 不是，因为30我还觉得贵了。
1: 30还贵啊？我看是不是
0: 因为有20的，但是20的我也不好停，主要是。
1: 我看是不是这首歌？
0: 嗯，就是差不多20块钱的，然后又在附近的，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实在不行，我骑个小车再回来。
1: 哎，那车你要放哪里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们那个小区它停一天多少钱呢？
0: 你干嘛？你叫我从小区里走回来啊？那我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到啊，我要走40分钟。
1: 哎，我找不到那首的呀。
0: 啦啦啦啦，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点的口播，
0: 对，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什么怀旧的事情，比如说在家里啊有一些不想扔掉的东西，然后它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记忆之类的，
1: 就是你身上有没有哪些怀旧情节的体现。
0: 对，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想要怀旧的话呢，就比如说你10年前去过贵州，然后已经10年没有去了，我们这次就
1: 打卡一下。
0: 对，大家不会这样吗？我之前那个大学的好龟龟他就是这样的，他说他很想来南昌玩一次，因为我们其实不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走的，但是他没有，他特意来南昌一次，就是因为他爸爸之前当兵的时候
1: 在南昌，
0: 是在南昌的，然后很小的时候他过来找他爸爸，他就是带他去这个咱们南昌这个比如说那个八一奇迹纪念塔那边照了相啊什么的，所以他历经了10来年之后又回到了这里，我们毕业的时候他特意来南昌照了一个相，然后发给他爸爸说这就是你以前这个当兵的地方，然后也在之前的地方照了一张相特意发给他。
1: 我觉得蛮有这种感触的。
0: 对，所以有没有类似这种怀旧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旅游的地方呢，旅行的地方是贵州，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这次我们的团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团都是全程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但是他这一次有一个很极限的，就是东西给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了在我们旅途当中他违规的话，就比如说像你强买强卖啊、推销这些东西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我们9月份出发，全程才2980。
1: 对，
0: 但如果你发现了他有推销的这个行为，
1: 给你3000块，
0: 直接赔你3000。对，如果2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可以每人再减200。你是这个军人、人民警察、医护人员、教师的话，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带大家会去到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会给大家升级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1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欣赏万家灯火。
1: 对，是的。
0: 然后呢，还可以比如说你在玩乐的当中会体验手打糍粑，每人会赠送一份糍粑。我们吃的是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苗阜的旅拍的赠送的券啊之类的，都会给大家做到。这全部啊都是2980。
1: 是的，5天时间，各位朋友们，5天时间的这一个贵州之行哈，可以回复关键字贵州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获得我们那个进群链接，你在群当中来直接问我们的旅游顾问就可以了哈。5天时间2980，如果你满足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条件的话，还会有一些相关优惠的叠加。
0: 然后刚有朋友说第一个我们贵州那个群的二维码过期了。
1: 过期了是不是？
0: 对，他的确是8月27有

0: 效。然后呢，但是我们熊老师的那个二维码没过
1: 你可以
0: 期，
1: 先加我们的旅游
0: 加他
1: 顾
0: 也
1: 问。
0: 行。
1: 我先
0: 对，
1: 问，我先帮你问一下我们的一个同
0: 是。
1: 事哈。
0: 然后朋友说，文教路不是好多路边停车吗？我不敢停，我怕被刮到。我完全不敢停文教路。
1: 你要停有库的是吧？
0: 露天的也行，但是我不敢停文教路那个。你不知道吗？文教路就是路边的那个，好吓人！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新手在开车，然后那个新手新到，就是他那个车还没有上牌，然后他是有一个红布在那边的。
1: 哦，是刚提的车。
0: 我看到他好像蹭到了人家的那个快递的那个车。
1: 哦，
0: 当然，快递车不会跟他计较，可是那个新车，我就觉得是不是
1: 刮
0: 有
1: 伤
0: 被
1: 了，
0: 刮到？
1: 对。
0: 而且他离，因为新手的话，他的驾驶位他肯定不会碰到，他的副驾驶的位置，他离人家那个车好近，
1: 就挨得比较
0: 一
1: 近
0: 辆
1: 一
0: 奥
1: 些，
0: 迪的那个，不是 Q3 还是什么，
1: 擦肩
0: 离
1: 而
0: 人家
1: 过。
0: 好近好近，我看那个我冷汗都冒出来
1: 那肯
0: 了，
1: 定啊，对啊，所以说
0: 我替他冷汗都冒出
1: 你
0: 来
1: 想就
0: 了。
1: 找一个稍微能够不被擦到的一个停车的地方，就找一个地库吧。
0: 我当时观察了他好久，我就是怕他蹭到别人的车。
1: 那你也没有想过就帮他帮个忙或者什么样子的？
0: 我想啊，因为他没有向我求救。
1: 就是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啊。然后有朋友他说，哦，好多人都说第一个二维码过期了，是不是？我已经发给我同事去问一下。还有朋友在问10月份有没有去西藏的团，目前好像还没有听到有去西藏
0: 十
1: 的
0: 月份
1: 团。
0: 会不会有点？还有像一个多月
1: 还有
0: 呀？
1: 一个多月，对，等这个贵州的这条线路上完之后，看看有没有
0: 对，
1: 其他
0: 但
1: 的
0: 是你
1: 吧。
0: 也可以问一下那个熊老师，可是熊老师可能也会说：“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1: 就是大家，我们是根据这个目前的暑
0: ”
1: 期的安
0: 对
1: 排来
0: 对，
1: 走的。
0: 因为你现在去订了之后，万一你是跟他自己订的，然后我们这边订的价格会更低一点，就是不知道嘛，所以可能要再等一等。然后朋友说可以停到新卫路上，我搜一下新卫路在哪
1: 你
0: 里。
1: 先看一下离这个台里人到底近不近啊？都在帮你看自己能够把车
0: 谢
1: 停在哪
0: 谢
1: 里。
0: 谢谢各
1: 好了，我
0: 位
1: 们今天的
0: 朋
1: 话题
0: 友。
1: 呢，来聊聊大家有没有哪些身上的一些怀旧的情节，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收藏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你身上有没有曾经哈、啊、会这个有的一些怀旧情节，听复古的歌曲啊，然后呢可能会买一些古早的一些品牌的东西啊，或者是哎自己身上有没有经常会看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啊，对不对？都算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终于找到这首歌了。
0: 哦，
1: 这首歌还真不好找啊！你没有看过这一版本，对不对？
0: 没有啊，
1: 那你先评价一下这首歌，你看
0: 你
1: 好
0: 先
1: 不好
0: 放我
1: 听？
0: 听一下。
1: 我先给你放一点点啊，我找一下这个副歌。找到了。
0: 哦，这首歌我知道啊，
1: 对呀，
0: 坚信，
1: 对，就
0: 我
1: 是这
0: 竟然会
1: 个。
0: 唱。
1: 千年千百般别人的温暖。
0: 陈慧琳的嘛。
1: 对，但是它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是片尾
0: 啊，
1: 曲？
0: 这首歌我唱的可好听了，我还翻唱过。
1: 然后你知道我刚才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你知道吗？好年
0: 啊，
1: 轻哦，
0: 算了
1: 当
0: 算了，
1: 时，
0: 算你这首歌过关，
1: 当
0: 但
1: 时，
0: 是没有《新白娘子传奇》的，就是老版的那个经典。
1: 你知道当时在剧里面潘粤明那个演的许仙多帅气吗？你知道吗？你自己看他剧照里面写的多年
0: 也
1: 轻。
0: 就还好吧，
1: 我
0: 我又
1: 当
0: 不是
1: 时，
0: 没看过，我
1: 你
0: 只是
1: 看
0: 没有
1: 过吗？
0: 完整看
1: 他
0: 过。
1: 那个情节真的还蛮虐恋的，我觉得。
0: 哦。
1: 对，当时我小的时候吧，给我小小的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重创，就是因为这部剧。
0: 你是完全没有看过赵雅芝那个版本的，
1: 我看过一点点，对，但是可能也让我回想起来的话，就是
0: 你觉得他们不虐恋？
1: 白娘子的地位，我觉得这个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好吧，拉黑。
1: 哦，还有，当时我记得有一部剧也是，我会因为那个歌，然后呢去看这部剧。当
0: 哦，
1: 时杨千嬅有演一个剧，是什么？
0: 什
1: 你
0: 么？
1: 翻唱的吗？
0: 我在找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这首歌叫做《今生你作伴》，
0: 哦。
1: 对，你当时还翻唱过这首歌。
0: 对呀，因为我当时蛮喜欢那个谁的，
1: 谁啊？陈慧
0: 陈
1: 琳。
0: 慧琳。你怎么搜啊？我太久没有用唱吧了，
1: 天哪，自己还之前
0: 哎，
1: 翻唱一首歌。
0: 不知道怎么搜哎，我搜不到了现在。
1: 你之前不是说你很喜欢杨千嬅，对不对？
0: 啊，还可以，什么歌？
1: 杨千嬅当时有演过一个那个电视剧，你知道吗？叫做《武十郎
0: 哦，我知道，那是什么歌呀？
1: 》。我搜一下，它里面你知道那个表演
0: 你又忘记。
1: 那个主演名单里面有谁
0: 霍建
1: 吗？
0: 华，
1: 对，
0: 这
1: 有
0: 我怎
1: 霍
0: 么
1: 建
0: 知道？霍
1: 华，
0: 建华男扮女装，
1: 然后还有张国立，不是杨千嬅男扮女装吗？哦，女扮男装，
0: 建华男扮女装，听听你在说什
1: 她不是
0: 么？
1: 女扮男装吗？
0: 是，他只是对，但是他还是作为女主的形象出现的。霍建华那是真的在里面玩开了，他就是完全扮女人。还有那个小仙女也在里面演，你知道吧？
1: 就
0: 哦，
1: 这
0: 我知
1: 个，
0: 道这个。
1: 这首歌是杨千嬅唱的嘞。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坚强女人心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也知道是不是？
0: 我知道，
1: 我要看一下这个电视剧距离现在已经有多远了。
0: 还算是怎么说呢？还算是一个年代的人吧。
1: 07年的，
0: 嗯，
1: 07年的电视剧，这个杨千嬅演的这个武十郎，白娘子，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
0: 武十郎，你知道有人这样说，继承15郎。
1: 嗯，
0: 有朋友说到怀旧，很多游戏都在出怀旧版，就比如我在玩的冒险岛，冒险岛好熟悉，冒险岛是玩什么的？
1: 你小时候玩过那个冒险岛没有？
0: 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熟悉。
1: 哦，那个是蛋蛋糖，不对，那个不是冒险
0: 岛，
1: 哦，那个是泡泡糖，对。
0: 蛋蛋糖，蛋蛋糖现在有一个叫什么蛋堡，还是叫派对，是不是？
1: 冒险岛。
0: 蛋仔派对。
1: 对，蛋仔派对。
0: 蛋堡。啊，好久没有吃鸡蛋堡了。
1: 冒险岛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我看一下。
0: 我觉得好熟悉啊。
1: 04年的。
0: 那如果说现在还喜欢玩那个类似于俄罗斯方块的，算怀旧吗？
1: 应该也算是。
0: 贪吃蛇
1: 就是会玩一些小的游戏。
0: 嗯，最近有朋友他就发给我他玩的那个贪吃蛇，然后我就想说，哼，这有什么难的？点进去，我想跟他打一场擂台。
1: 你发现自己玩不过他？
0: 好难，
1: 嗯，
0: 不是一般的难。它跟以前的贪吃蛇完全不同，
1: 不是
0: 它是联网的，
1: 嗯，
0: 联网的就是你不仅要不能碰到自己，你还不能碰到别人。我觉得好难啊！
1: 你还玩过这个呀？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我很喜欢收藏一些旧书刊，
0: 哦，
1: 我老家的书柜上面摆满了以前小时候看的各种书。哎呀，好有年代感！读者、意林、
0: 嗯、
1: 知音漫客、故事会、半月谈、篮球先锋报等等，每次回老家都会带娃看一下这些，满满的回忆感。
0: 篮球先锋报你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这个。
0: 你那个时候还有吗？
1: 我当时买的更多的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知音漫客，还有那个漫画 party，
0: 哦，
1: 当时
0: 故事会呢，
1: 故事会读者、意林，这个就更早了。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当时可能大家还会比如说每周放学的时候啊，周五的时候路过那个报刊，
0: 嗯，
1: 你会去买一本这种读物啊，然后带回去读。
0: 有朋友说炫舞，炫舞现在还有吗？
1: 这个游戏现在还在吗？我想知道
0: QQ 炫舞
1: 当时各大网吧里面玩的大部分人都是玩的 QQ 炫舞这个游戏。
0: 然后如果有朋友想要看鞋的话呢，这里正好这个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这个鞋你要输的是969这个关键词。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还依旧是五折哈，是一双真正的经典风神，穿10年都不会过时的耐克经典阿甘鞋。这个电影都不止10年了。然后呢，这个是男女同款，有11种配色可选。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个棕黑色，它有一点点像皮粉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千玺刚刚看过了，只有女生的码了，所以呢，就是有喜欢这种类似的颜色的，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饱和度很低的那种颜色啊，就可以去看，只要回复969就可以了。这个鞋的日常售价是598，那么经典的耐克阿甘鞋我们这边哈299就可以拿下，就是对半砍的优惠力度，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发送969进商城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呢，这个复古的阿甘鞋它是有一个流畅的鞋身的线条的，配色也是干净耐看，像那种哦，这种可以搭配情侣的那种就是情侣鞋来穿
1: 是可以的，因为
0: 是
1: 但是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发现好像真的男生买的话哈，你选择了自己的码数的话，这个可以选择的款式就稍微的不多，
0: 不多，
1: 对，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鞋码来进行挑选。
0: 对，然后阿甘鞋呢，它会稍微的偏窄一点，所以要平常看一下你在耐克穿多少码的。当然也有人他可能曾经穿过，这样的话就对这个脚感就比较熟悉了。
1: 对，是的，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一款鞋的话，最主要的价格现在比较划算，因为我刚才有对比一下我之前买鞋的那个购物 APP， 发现我们这个平台确实价格很划算的哈，299元，所有的这个11款的鞋型的颜色还有所有的码数都是统一的价格。
0: 嗯，
1: 你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这一款阿甘鞋，关键词回复969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链接，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我们的阿甘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刚才还有朋友他说我现在还留着小时候看的一些漫画书，老夫子啊、父与子啊这些。
0: 对，老夫子现在还有，但是应该是在我另外一个家里。
1: 哎，提到怀旧，不是大家有最近

0: 生呢？
1: 他没有大学生，应该是、
0: 哦、
1: 对。当时我们班很多人都会定那个小学
0: 生，
1: 他不是根据这个来定的啊。还有故事大王，他说甚至大学的时候还有一次突然很想看，还买过几本二手的那个故事大王看。
0: 嗯，
1: 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游戏，有朋友他说
0: 他是拳皇九八，九八年的游戏、
1: 嗯、
0: 到现在还在玩。拳皇九八有什么角色？
1: 你玩过吗？
0: 拳皇我多少是听过的。
1: 八神。
0: 然后呢？
1: 还有那个草剃精。
0: 哦，那没有。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他，一般我们都不会叫他全名，
0: 哦、
1: 都会给他们起一个
0: 外
1: 号。对。
0: 这外号能说吗？
1: 嗯。龙首
0: 哦，
1: 对，这种爱外号类似于
0: 那个什么呢？像那个什么就可以说呀？
1: 哪个？
0: 妙蛙种子的外号就可以说呀？
1: 你说蒜头啊？
0: 对，蒜头王八嘛，
1: 对、啊、
0: 这个就可以说呀。
1: 它是那个宠物小精灵里面的，
0: 就是很可爱的，对
1: 对，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童年的时候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啊，或者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呢、啊
0: 嗯，
1: 这都算是吧。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还有朋友说红谷滩艳阳高照，哎，
1: 天气变化比较大哈，
0: 嗯、
1: 可能过五分钟之后再说吧。然后呢，18:01分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啊、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传统的捂月子观念不适合夏天的高温天气，过度的捂盖会导致中暑、脱水、产乳期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于腊梅女士提醒各位，夏季坐月子一定要保持居室的通风透气，穿轻薄款的透气月子服，出汗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擦干和更换衣物，合理的休息，适当活动，科学坐月子，轻松安稳的度过产乳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在身上体现的一些怀旧的情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0: 嗯，有朋友又发来了图片，他这边也没下雨。
1: 嗯，哇，有一个朋友
0: 这个时候才觉得南昌好大，
1: 对吧，就不同的地方这个下雨的天气还不一样哈、
0: 嗯。
1: 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必须要念。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现在还留着游戏王的卡带，不过是盗版的。
0: 游戏王又是，
1: 你有听过这个吗？当时特别火。
0: 我只知道冒险王李连杰演的。
1: 我当时真的，我们当时那个会去买那个游戏王的一些套卡、
0: 嗯、
1: 武藤游戏，然后当时你有听过那个吗？青眼白龙你知道吗？
0: 哦，我听过。
1: 对啊，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1: 黑魔岛，黑魔岛术士、哎、知道吗？什么奥西利斯天空龙你知道吗？
0: 哎，
1: 就是你之前有在网上刷到过有一张那种什么青眼白龙那个限定的钻卡，好像是、
0: 嗯、
1: 它的拍卖的价格是高达12万，就是一张卡哈，一张普通的卡、
0: What?
1: 对，游戏卡，对，
0: 12万。
1: 对，
0: 它是哪个公司出的？
1: 哪个公司我就不知道。对，
0: 12万，
1: 就是因为你当时没有玩过那种卡牌游戏吗？比如说卡组，然后呢，你比如说套自己的卡组，然后呢和其他的玩家来对抗血条啊，然后的攻击力啊，陷阱卡呀、啊，然后的怪兽卡池啊这些。
0: 诶，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玩过，因为我不太喜欢玩游戏，所以就没有。
1: 因为当时我记得非常深刻，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下了一个单机版的这个游戏王的对战卡面的游戏、
0: 嗯、
1: 我们当时中午的时候啊， 吃完饭之后
0: 就玩疯了，
1: 去他们家每天恨不得

0: 就是每个人要花半个小时在他电脑上玩一盘，玩一盘之后，然后再去上学校。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们几个人玩那个游戏王的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1: 这样的话好像是听过的。
0: 对啊，
1: 嗯，因为那个男生玩的会比较多一点，就在上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它有点像类似于现在的炉石传说，
1: 哦，
0: 就是卡牌对战类型的游戏。还蛮好玩的，很经典。当时会觉得
1: 我昨天才发了一个，就是铁路三村的那个，因为正好，有一个人就是他是专门做南昌的怀旧的，以前你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发的那个铁路三村的，然后我就还发给我妈，他是十年前南昌的铁路三村是什么样，比如说有铁路工人体育馆、二七西街啊什么什么的，就会发过去，
0: 哦，
1: 然后他这个账号做得很好，好多人关注。好多人转发，就这一条就是966个人转发，然后他之前有一条是1.2万的，他发的是80-90年代的南昌八一广场。
0: 哎，我们有个同事他好像做的是这个类型的账号。
1: 对，但是这个人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很多这种老照片，
0: 之前的老照片的素材。
1: 对，那个时候我都忘记了，他说那个八一广场本来前面是草，一片草地，
0: 嗯，
1: 那我怎么记得还有一片可以放风筝的地方啊？
0: 八一广场
1: 就底下有下沉的那种，有的时候晚上过去还可以就坐那儿呢。
0: 那你当时有拍照吗？有记录下来吗？就小的时候？
1: 哎，就那个时候就算是有，现在也找不到
0: 了。对啊，
1: 嗯，
0: 就可能很难再找到之前的老照片。
1: 对，
0: 有朋友他说，哦，他发了一条他之前的朋友圈，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上班的时候忘了关水龙头，
1: 哦，
0: 还是房子越来越有感情，我一直都以为他很坚强，谁知道他会哭得这么厉害。
1: 咋啦咋啦，我怎么没看到
0: 1997到2017，可能是他要换房子住
1: 了。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对，就他的老房子，97、07住了20年左右的一个老房子，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其他的要更换啊，
1: 嗯，
0: 换到了其他地方住啊，可能对这个老房子是比较有感情的。
1: 而且房子不住，我跟你讲，
0: 嗯，
1: 房子不住它就会坏掉。
0: 对，
1: 嗯，你要时常住人才行。
0: 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自己之前老的一些居住环境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怀旧情节在，
1: 是
0: 比如说家里的第一套老房子啊，后面搬家之后啊，对那个地方还是比较感情
1: 的。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搬过几次家，而且严格来说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是我人生当中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
0: 也会有感情啊。对啊，
1: 是有感情，但是呢我做梦就一直梦到铁路三村的房子。
0: 哦，就小的时候
1: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后来我跟我妈说，我妈她也说，他说他也是梦到那一栋的房子，
0: 嗯，
1: 觉得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那个地方有，
0: 就是你的home
1: town，最小的那个，对，
0: 就是你的归属感。
1: 然后其他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就是会对当时的那个地方会有自己的
1: 深刻的记忆。我好奇怪，我们都是经常就梦到那一栋，
0: 我
1: 不会梦到其他的地方。
0: 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嘛，
1: 嗯，
0: 他们当时是煤矿工人的那个有一片相关的地方，嗯，然后呢，我小时候爷爷奶奶会带我去他们那个俱乐部。
1: Club，
0: 就是那种，
1: 嗯，
0: 好
1: 洋气俱乐部，
0: 就是有那种，比如说他们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里，比如说跳舞啊，
1: 哦，
0: 那
1: 真的是很洋气，
0: 那种叫什么
1: ？Disco
0: 吗？对，
1: 迪士高，
0: 类似于什么舞跳舞厅啊，
1: 嗯，
0: 滑旱冰的地方啊，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篮球场啊，所以我小时候生长环境就是在那些地方，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
1: 小时候就去夜店是吧？
0: 那不是夜店，就当时会觉得
1: 休闲娱乐的地方。
0: 对，就是当时年轻的朋友们休闲娱乐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会对那个旱冰场印象比较深刻，
1: 哦，
0: 就是好像会时不时做梦，也会梦到小时候的情
1: 节，也会梦回旱冰场。
0: 对，梦回旱冰场，可能是一两岁时候的记忆吧。
1: 你梦回当安陵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呢，哦，初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买的哈利波特系列的书本，
1: 哦，哈哈哈哈哈，是吧？
0: 他说现在还保存着，现在算起来有20多年了。
1: 20多年，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不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第一次，是学校组团带我们去看《哈利波特》的第一部。
0: 哦，对吧？所以还会有那些印象在。
1: 嗯，有朋友就发来了有彩虹。下雨过后或者是那个太阳还在的时候有彩虹，还有朋友说，哦，山姆这边开始下雨咯。
0: 对，是，
1: 那真的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
0: 天哪，
1: 有朋友说00后一直忘不了小时候父亲带着一起看刘三姐唱歌和甄子丹演绎的《精武门》，时常回看。
0: 嗯，
1: 甄子丹是和万绮雯一起演的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小时候也看过。
0: 甄子丹老师有一部那个电视剧啊，有部电影，我爸当时也是拿那个光碟来回看，
1: 哦，
0: 那部电影叫《导火线》，好像叫做，
1: 哦，
0: 对，好像也很经典。对，
1: 而且甄子丹最年轻的时候还跳霹雳舞，那个电影大家有看过吗？
0: 嗯，
1: 甄子丹，我跟你讲，
0: 跳霹雳舞啊，那不孙红雷吗？
1: 嗯，甄子丹也跳，甄子丹也会跳舞。最搞笑的是， 甄子丹年轻的时候跟老的时候长得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他老的时候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我爸跟他长得好像，
0: 爸长得像甄子丹的
1: 叶问，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叶问以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好像，年轻的时候长得不是很像，
0: 还发了照片过来，看到没有？《极品飞车四》，赛车的光碟，大富翁还发了照片过来，看到没有？《极品飞车四》，赛车的光碟。大富翁的大富翁的光碟
1: 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点
0: 坦克大战抢滩登陆战的光碟，还有一些他当时买的一些漫画书，这个就很有经典了，你看全都是他当时买的一些、对，哆啦 A 梦啊，蜡笔小新啊，
1: 这私发给你的吗？我怎么没刷到啊？
0: 没有刷到吗？
1: 刷到了刷到了刷到了，
0: 就家里面可能还会存的一些这样的老物件哈。
1: 大富翁这个、我也玩过，
0: 对吧？就是如果你现在再把这些东西，
1: 我只能玩这种益智类的游戏，
0: 摇骰子摇到几走几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家的，我要花100块钱买。
1: 我想玩飞行棋，
0: 就类似于这种游戏。
1: 对，
0: 小时候不是大家还玩过那弹弹珠的那个飞行棋，对不
1: 对？哦，对，是是是。
0: 现在好像应该也买不到或者找不到这种类型的东西。
1: 还有朋友说，小声的问一下，之前那个主持人这去哪了？这算怀旧吗？不算，因为我比他更早出现。你要怀到我那个年代，
0: 你可能要怀到10年前。
1: 我那个年代再往前。那就是真的怀旧，就是桑桑，你知道桑桑是谁吗？你不
0: 知
1: 道？
0: 我听说过。
1: 然后他们再往前应该就没有了，他们好像没有了哈，
0: 没有了。
1: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历代
0: 发家史是吧？
1: 是，这样算，我都已经来了很久了，有个七八年了好像。
0: 你七八年？
1: 我是疫情之前来的，是不是？
0: 你问我啊，
1: 当中有点忘记疫情之前、
0: 我当时那个特殊时期我还在上大学。
1: 哦，
0: 对啊，
1: 哎，差不多那个时候吧，反正
0: 对啊，这样看的话，有的朋友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去想、就是之前的有一些主持人啊，也算是比较怀旧吧。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再过个几个月之后，你们就真知道什么叫怀旧了。懂的吧？
0: 我不懂啊。
1: 真不懂，
0: 你打字告诉我。
1: 你
0: 说这边吗？
1: 我觉得不出半年大家就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了。等着吧。
0: 你要不就是全都会跟你讲、
1: 这不能说啊，不能说的秘密。
0: 还有朋友当时小时候玩那种爆竹，那种很响的爆竹也特别怀念。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到过年的时候是不能放的嘛，不能燃放烟花爆竹的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还蛮怀念的。
1: 有朋友说朝阳也大雨了，刚刚还说晚霞美啊，那如果这样掐指一算的话，再过一个小时的话，说不定我们已经这边不下了呢。
0: 有没有在青云浦的朋友告诉我一下，现在家里那边有没有下雨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下，待会儿就会不下了。
0: 真的吗？
1: 可
0: 是我的衣服还晾在外面呢。
1: 有朋友说往前不应该是另外一个吗？那这个不是我们台，说咋的，女主持要离职，不出半年我就要离职。
0: 你这是咒骂人的，我跟你讲。
1: No, 我还要留在这赚钱养家。
0: 他要再创辉煌是不是啊？
1: 真的吗？有朋友说最开始听的时候是他俩，桑桑和宇航。对对
0: 对，
1: 是。
0: 我听广播的年代真的要到大学的时候。
1: 你听广播那个时候是谁？哪个主持人啊？
0: 我不是说过吗？
1: 卓越啊。
0: 我第一次听的是。
1: 还有对面那个潘翔。
0: 不是，我一开始听的就是1034。
1: 哦，
0: 对，我没有听1054，
1: 没有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车怎么会听呢？对啊，
1: 那没有车怎么听到1034？
0: 我自己拿收音机听的。
1: 不出半年大家就知道了。
0: 我当时听的是
1: 我们是把很伤感的事情快乐的说出来。
0: 当时听的是沐风的午后听风。对，我记得应该没有错的话，
1: 那个时候我应该在那实习，
0: 我在大学的时候，
1: 那是我在实习
0: 的时候。我应该听过您的声音哈，老师。
1: 我实习的时候没有出声，我实习的时候只有在看城市，那叫什么？完了，我不记得了。一个是跟了沐风老师节目，还有一个是晚高峰的那个卓越老师的节目，就这两个。
0: 当时我有听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就听其他地方去了。对，
1: 我当时有在他节目里唱歌。
0: 所以你的作用就是唱歌。
1: 所以就是当时因为梁静茹来开演唱会，然后我们就唱梁静茹的歌。
0: 所以他有见到梁静茹吗？
1: 他肯定有啊，我没有啊。
0: 你没有见到梁静茹？作为实习
1: 生，我何德何能啊？
0: 没有见到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吧，你有没有哪些比较怀旧的一些情节体现在身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瞧瞧。有朋友他说青云浦下雨了，
1: 青云浦下雨了，他说你的衣服去买新的吧。他说他叫你去买，你所有的，你从前天一直 晾到现在啊，
0: 我前天晚上洗完晾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昨天刚把我的被干也晾出去。
1: 我跟你说，你今就是前天晚上洗完晾的，你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干了。
0: 我床单被单都晾在外面，
1: 你晾在外面是

0: 一干的，像这样的天气，
1: 对，我就没有收回来啊，
0: 懒惹的货吧，
1: 我就想
0: 今天又要积了一筐洗，
1: 那嘎死了，我所有的衣服也重新洗过，哎，
0: 嗯，对，而且这几天你的衣服可能会阴干，
1: 嗯，
0: 因为这几天都下雨，你要时刻盯着它，
1: 那我就不能洗了，
0: 你买新的吧，买新的吧，在我们那个潮台969的在我们潮台969的那个上面看一下有没有，在你那边，
1: 在我这儿啊，
0: 嗯，
1: 看一下有没有啊，
0: 是看有没有衣服。
1: 各位朋友们，正好聊到这儿呢，我们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的一些好物，
0: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耐克旗下的这个阿甘鞋，这双也是比较经典封神的这双鞋了哈，而且很多据说这双鞋的已经有10年多的时间了，就是来自于耐克的经典的这一双阿甘鞋，男女同款，在我们的商城今天有足足11款配色可以选择。
0: 哎，
1: 然后呢，这双鞋呢也是耐克的经典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的百搭。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大牌5折的限时活动，日常售价是598元的耐克的经典的阿甘鞋，今天价格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来拿下这一双鞋，相当于是对半砍的优惠力度啊！正品的耐克阿甘鞋200多，直接带回家。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因为它
0: 的
1: 配色选择会比较多，而且呢，不管是作为这个情侣穿呢、学生穿呢，还是上班族穿都非常合适，真正的做到了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还有比较大家关心的是我们的这个上脚的舒服度，虽然我没有买过阿甘系列的鞋子哈，但是据说它这个脚感软弹还是比较 OK 的，上脚轻盈无负担，而且它的鞋口做了加厚软甜的这个设计。
0: 因为阿甘鞋它底下会有一个，就是像你现在穿的这一款一样，它有一个这样子的
1: 足弓的位置，
0: 软垫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有一点跟。
1: 那可以啊，它可以增高哎，
0: 你还需要吗？
1: 它几厘米的增
0: 高？您还需要吗？我觉得3.5厘米吧，
1: 2到3厘米左右了，相当于是，
0: 嗯，对。
1: 然后这双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来挑选一下。怎么来挑选款式和内容呢？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你可以在商城当中直接挑选看到喜欢那个款式，因为刚才我有挑到喜欢那款嘛，但是呢发现没有码数了，所以说呢，
0: 嗯，
1: 你要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那一款的码数，
0: 是的，
1: 直接根据自己的码数来直接，
0: 这说明这款鞋很火，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来购买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舒心、刘刚华、陆丹、潘翔就是救不救，舒心是谁，
1: 嗯，
0: 因为陆丹、潘翔我这个都听过，本来陆丹也没有听过的，是因为他们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请他来了一次，
1: 哦，
0: 救不救蛮旧的，因为我都没有听过。
1: 嗯，可能
0: 是，嗯，我已经算是我这个年代已经算是电台的旧人了。
1: 对，就是
0: 然后再往前走，
1: 然后呢，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
0: 有朋友就说哈，大概是2020年，田丰，
1: 丰田，
0: 前后，
1: 嗯。
0: 他说我第一次接触到969电台，当时我在外国上学，媳妇儿是南昌人介绍给我的，当时呢听那个彭家桥出发，
1: 那不是我做的吗？
0: 那不就是我那个时候吗？那就是20年
1: 啊，我在做，我那时候我也做了，
0: 那我是19年
1: 啊，
0: 嗯，因为我来的时候你我走的时候你过来的，
1: 我21年来的，
0: 嗯，那差不多是20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说现在这个节目都没有了，因缘际会我居然也来南昌工作了，
1: 那很巧合啊，
0: 我跟你讲，说起来我就觉得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1: 嗯，
0: 我没有觉得已经过去了6、7年。
1: 我都已经工作了6年了。
0: 嗯，那就真的是6、7年的事。
1: 对，
0: 真的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1: 是不？
0: 嗯，
1: 你再往前倒的话，
0: 人真的年纪大了。我跟你讲，
1: 开始怀旧就会想到以前的事情。
0: 是真的好，我就觉得这好像没过几年，我又回到了969。
1: 嗯，就是个圈儿嘛。
0: 好奇怪，
1: 圈回去再圈回来嘛，对啊，
0: 嗯，
1: 之前也在做晚高峰，现在再回来做晚高峰。
0: 然后我朋友就是回复鞋子的类型那些都不行哈，你要回复969才行。然后有朋友说，哦，首先啊，九龙湖下雨了，其次呢，十几年前高中晚自习听英语广播，之后还会听那个1002海洋现场秀。哦，这个我知道。他说现在还在不在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嗯，就是992想改版，然后我们，这个老总就让我们去听那个海洋现场秀。
1: 哦，
0: 对。他说你听听这个节目啊，人家为什么能做脱口秀，
1: 脱口秀节目是不是
0: 他讲段子的
1: 一个人，
0: 嗯，还有朋友说 现在那边还是大太阳哎，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
1: 嗯、
0: 他说天气预报太假了，显示这个礼拜都不下雨，结果前几天没下，就今天下了。
1: 嗯、对啊。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电脑里面内存全部都是装满了歌曲的。
1: 关于听歌，我以前有那个酷狗啊，
0: 嗯、
1: 然后天天静听
0: 都
1: 能
0: 下
1: 歌，现在
0: 听歌
1: 还花钱。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实体专辑它是比较火爆的，然后那个歌手都没有注意到线上的这个情况，到后来实体专辑都卖不出去了嘛，所以他们就只能就是在线上，要不然太会线上的盗版那才叫厉害嘞。
1: 我昨天有刷到一个在南昌的一家咖啡唱片店，
0: 嗯，
1: 就他又可以做咖啡，然后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那些经典的唱片
0: 啊。
1: 对啊，
0: 在哪里啊？
1: 我不知道，
0: 师大旁边那个算吗？
1: 不是，我还点赞了一下，然后就这家店，我打算找个时间去看一下。
0: 哎呦，又要请我吃饭，哪就不好意思，我都
1: 吃饭跟
0: 喝，又要请我喝咖啡，
1: 你怎么老发轮子？你喝咖啡吧，你这个人啊！
0: 我今天才喝了咖啡。
1: 嗯，我觉得这种店就很复古啊。
0: 哦、有 A 妹的那个。
1: 对啊，我刚才还看到 Lana Del Rey。
0: 嗯，
1: 对啊。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不去。
1: 哎，我可以请你喝咖啡了，真是的啊！你给我买张唱片可不可以啊？
0: 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1: 我最近真的很想买唱片。
0: 有朋友，我有朋友就说了，最近的那个怀旧，这两天很火的一个怀旧主题，不能说，
1: 大家自己去吃瓜就可以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就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在生活当中自己身上有体现的一些怀旧的情节？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经常会听的一个电台啊，
0: 嗯、
1: 你可能想到现在为止它有它都已经十几二十岁了哈，我们隔壁的电台就已经有十几二十岁了。
0: 我那天很久很久因为我之前不是读书的时候也听，大学的时候也听了一下电台嘛，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就准备往这方面挂靠，
1: 发展，对，
0: 挂靠。
1: 你有个好点的词儿，我跟你讲，
0: 往这方面靠。然后所以呢，我就是学习了一下人家，我就听的是那个长沙的1017，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商业的电台，
1: 哦、
0: 就看现在969真的很像。
1: 嗯，
0: 是我们是商业台。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他们广告也很多，然后他们还有主持人冠名那些的，就对我小小的心里埋下了这种接广的种子。
1: 你说什么时候能把我冠一下？
0: 开玩笑。后面我就想说，哎，那个陈佳子这个主持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1: 不见了吗？
0: 对，后面我最近还搜了他的这个抖音，然后发现他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账号，然后看了一下他以前，甚至是有一个自媒体，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体制内，他应该是自媒体的主持，以前湖南电视台的，所以他就找到了很多以前湖南电视台，可能有的是很早就离职了，
1: 刷到过、这个，
0: 对对对，以前的电台主持人都在干嘛？他还采访过那个黄小丫，
1: 哦、
0: 还采访过那个就好多人，他有一期竟然就采访了陈佳子。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看看以前听的电台主持现在都在干什么。
1: 他干嘛去了？做自媒体去了。
0: 做自媒体。
1: 嗯。
0: 然后，但是他是蛮早之前就离职了，他是做到了类似于总监的位置就走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每一步都走到我们前面。
1: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0: 好厉害
1: 啊。对
0: 啊，
1: 踩中了时代的浪潮的每个节点。
0: 对。
1: 然后呢，抓住了发展的机会。
0: 可能也是赚的蛮多。
1: 说实话就是这个话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会经常熟悉的人呐、啊，或者经常在听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
0: 对，而且我不会是说哦，每天都去看看这些人在干嘛，
1: 但是你
0: 突
1: 然
0: 之间想起来、
1: 哦，
0: 我觉得就是还蛮怀旧的。
1: 突然之间想到这个啊，然后你就会发现，
0: 突然好想你，
1: 就会发现之前可能经常会陪伴自己的一些东西啊。
0: 那你说到这首歌的话，我以前还喜欢那个林仔仔，这是这首 MV 的女主角，
1: 嗯，没有听过。
0: 突然好想你，你没有听过
1: ？MV 没看过啊？
0: 哦。就是，哎，大家自己看了 KTV 没点过、
1: 啊，你去搜一下看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些你可能经常会喜欢的一些歌手啊，或者听他们的歌啊，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再听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怀旧的情节在身上、
0: 嗯。是，
1: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怀旧的情节？
0: 有朋友说晚间的主持人好像早间主持人的成熟版，他用的是成熟版，
1: 啊、
0: 殊不知他们两个加起来都比我们。
1: 我们成熟吗？
0: 我们的声音吧，声音是比较成熟的，
1: 完全不成熟。哎，我们、
0: 哦、脑子不太成熟，
1: 脑子不太成熟，这个就是。
0: 有朋友说，他说舒心老师那个什么对象我们认识，我不认识，你认识吗？
1: 他我怎么会认识呢？你都不认识，怎么可能
0: 我
1: 会认
0: 识
1: 呢？
0: 我不
1: 认识。对啊，
0: 在我们的 OA 里吗？查
1: 一
0: 下。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找一个，哎。这个算是另外一个话题吗？
1: 嗯，
0: 就是你生命当中可能只是陪伴你一段时间的人，但是你有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起他。我很想找到我一个老师。 就是你的想法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啊，
1: 你说恋情啊，
0: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成熟版千玺。我很想找到我初中一个英语老师，因为我初中跟他的关系蛮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不兴玩 QQ 也没有那个微信，

0: 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再联系他。
1: 那你会在哪里找到他？在后面
0: 找不到，我现在都不知道。
1: 有通讯录吗？
0: 因为我还问，没有，因为我还问了一下我班主任的电话和微信，我肯定是有的、后面我就问那个初中班主任，我说我很想给他拜个年。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老师我给你拜年了，新年快乐。
1: 你赶紧告诉他你是几中几几班的，然后说不定他知道啊。
0: 谁啊？
1: 你
0: 就我们广播里面的。
1: 对啊，万一他听到了。
0: 铁一中啊，铁一中初中之前教英语的老师叫做陈璇、
1: 陈璇老师，陈老师您在吗？
0: 有人认识吗？
1: 您的学生。
0: 而且我当时很想找到他，而且我还找了他们班的同学，他们都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我还问了我的班主任，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关系还蛮好的，殊不知只是表面好。他说我也不记得了，因为后面他们就教不同的部了、
1: 就是、
0: 我这个老师教高中部去了。
1: 然后呢关系可能会稍微淡一点嘛。
0: 那同事之间就是这样的啦。
1: 我觉得我当时刚来台里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然后呢我当时真的有去找过他。对，然后呢当时我有跟他合影一张照片，好像是、
0: 哦、
1: 对，因为他是我的老乡，然后他在咱们南昌确实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位电视主持人。
0: 谁啊？
1: 他现在好像不在了。
0: 不在单位了而已。
1: 对，不在单位。Sorry，
0: 一些怀旧的话题说话小心一点。
1: 然后他现在不在单位了、对，我当时就是刚来的时候有去找过他，因为他当时也在我们学校有任过课。然后就很巧吧，任课的时候教的我们那个班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呢我刚来台里有幸工作的时候呢，我知道他也在台里工作、
0: 哦、
1: 然后我就去找过他，然后呢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片之后他就不在啊，他就不在台里工作了。
0: 你说话真要小心一点。
1: 不在台里工作了。对、
0: 哦、
1: 所以还蛮怀旧的。我会觉得，
0: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际遇就是如此、
1: 有一些神奇的经历，或者有一些神奇的
0: 最近很就这两天很火的一个词叫做校内网。大家都知道吧？不知道的通过了小作文大家也知道了，
1: 你可以去搜一下看
0: 那个校内网。我之前有在校内网上看到过一个女生，她长得很好看，然后笑起来很好看。那个时候虽然没有那么多明星 idol 嘛，然后你就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人，就是一些长得蛮好看的女生，在校内上面。
1: 那不是表白墙的功能吗？
0: 女生关注女生跟表白墙没什么关系吧、
1: 哦、
0: 就是你会关注一下她，然后看一下她的动态。结果后来呢我就发现我来考试的时候碰到了她。
1: 那很巧哎，
0: 非常的巧。
1: 对，
0: 而且她以前也在992工作
1: 啊，
0: 就是这么巧。
1: 那待会儿拉下麦再说。
0: 后面呢我最近又刷到他了，但是他很早之前就离职了。然后我才觉得说啊，我大学的时候就关注到的人，没想到他是真真实实的出现在了我生活当中。
1: 哦、就是当时可能会出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人呐、然后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还会碰到他，对不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会想念一下当初。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你有没有哪些这个算是吧，有一些自己在身上体现的一些怀旧的情节，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
0: 天
1: 哪，
0: 我们聊到28分了。
1: 但是你仔细看一下他的时间，我刚才问一下我那个同事好像有说。
0: 我们说了吗？没有说。
1: 没有说，但是你看他的播出时间了，播出日期哦。你看他播出日期播到几号
0: 啊？
1: 你看到没有？
0: 那怎么还在这里？
1: 对啊，是不是？
0: 就是。
1: 相当于赠送了他一次哎。
0: 两次还是一次？两次。
1: 两次哦，对啊。
0: 砸了他。
1: 我刚问他，他说已经下线了。
0: 你下了，拿走，把它拿掉。早高峰播了吗？
1: 不知道。
0: 贵州今天早高峰播了吗？
1: 我估计应该也播了，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时间点上面来的。
0: 把它拿走。
1: 对啊。
0: 哎，等一下，不能拿走。
1: 他九月份还有、
0: 还有。哎，自我。因为我又放进去，这个东西很难放，各位朋友。
1: 就如果大家有想关注的旅游线路的话，你看一下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或者回复旅游，看能不能解锁一下。你先放进去。我跟你讲，上次就是因为我没有放进去，然后上次有一个东西忘记播啊。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啊。
0: 是没放进去，所以没播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翻页翻过了，好像是对。
0: 想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个内容，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
0: 没结束，我们
1: 没有结束，
0: 听歌一下，
1: 没有结束。我们
0: 放一首老歌吧。
1: 这个算老吗？这首歌
0: 不算太老。
1: 我看有没有这首歌。
0: 他都已经开启选秀了，怎么可能会是老的歌呀？
1: 哎，我想听那首歌，但是没有。我这
0: 哪一首？
1: 你知道我这两天有刷到那个，好像是说一起来看流星雨要再翻拍。
0: 一起来看流星雨，它都算老的。
1: 一起来看流星雨第二季叫做一起又看流星雨，对不对？你猜它第三季叫什么名字？
0: 一起再看流星雨。
1: 它叫流星雨再降临。
0: 杨幂之流星雨再降临之。 刘心密，
1: 因为当时它里面所有的歌都很好听。
0: 哦，
1: 对啊，张翰唱的《十亿》啊，魏晨唱的《分身情人》啊，
0: 啊，那个这首歌对我来说都是我长好大的时候才看的呀。
1: 哦，那是我初中的时候追看的。
0: 你这样说来，
1: 嗯，
0: 第一次 F 四的那个《流星雨》是我初中的时候。
1: 我是上大学之后再补看的 F 四那个《流星雨》啊，《流星花园》。
0: 流星花园，对
1: 对是。还有什么老的歌？你想一想看，我找一下看 ，SH 的歌有啊。
0: 还有没有再老一点的人
1: ？SH 的歌是因为 Ella 来开演唱会吗？
0: 哦，
1: 你刚才有朋友他说还让你唱一个 Ella 的歌，唱一下 SH 的歌。
0: 唱什么歌？你搜一下，我看我会不会唱，我跟着唱一下吧。
1: 还一定要打 S 点 H E 才可以啊！
0: 真的要打点。
1: 对啊，哎，这是个什么歌啊？
0: 哎呦哎呦，你没听过呀？
1: 怎么唱啊？哎呦
0: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这样唱，就这样看。
1: Remember。
0: 哦。我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不记得怎么唱了。
1: 中国话，
0: 嗯，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会。
1: 痛快，
0: 痛快去爱，
1: 痛快，
0: 嗯，
1: 对，
0: 对对对，还有什么歌呀？
1: 记得要忘记。
0: 哦，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我不会唱。我很喜欢放这个吧。
1: 哪个？
0: 记得要忘记。
1: 这首歌
0: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很喜欢。
1: 我看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歌曲。我们先保留这首歌哈，
0: 嗯，
1: 然后看其他你还会唱的一些歌。
0: 沿海公路的出口
1: 怎么唱？
0: 不记得了，这首我也喜欢。
1: 我给你来点歌的是吧？这是 KTV 是不是？
0: 都很喜欢。
1: 迫不及待。
0: 也知道。
1: 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啊。
0: 只对你有感觉，对
1: 对
0: 对。
1: 对啊，还有什么歌？他没有波斯猫吗？
0: 波斯猫有啊，就在这。
1: 波斯猫还有那个 Superstar 没有吗？
0: 有有有，哎，没有吗
1: ？Supermodel 啊。
0: 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好，你先找，你先找，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呢，嗯，是耐克的阿甘鞋，它是一个经典款式，然后它有11种配色可选。懂鞋的朋友呢，其实都应该知道这一款，连我一般懂的都知道，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懂。
1: 这是一款非常
0: 懂
1: 的
0: 都懂，好，不说了，开玩笑。它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然后呢，现在在我们这个潮台商城里面哈，是299就可以拿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发送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跟大家说一下哈，它上脚的舒适度呢是很轻盈无负担的，鞋口还做了加厚的软质填充包裹设计，贴合脚型不磨脚，不会挤脚压脚，包容性比较强。然后呢，这最关键的是因为它男女同款，所以你还可以把它当成情侣鞋来穿。
1: 对，
0: 上班族呢学生穿也都是很合适的，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不挑穿搭，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穿。因为它是有皮质的，然后还有那个麂皮的，还有皮质拼麂皮的，颜色呢就是款式都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下。刚刚说的，我们这边是有11种配色可选，然后可能更适合女生一点。为什么？因为男生的他的有一些鞋码没有了，所以大家要回复969自己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心仪的款式，然后正好也有自己的鞋码。因为这个鞋它就是太经典了，然后买的人很多，抢的人很多，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活动期间有限哈，
1: 是的，
0: 299就拿下，
1: 就是你所有的码数哈，然后呢都是统一的价格，所有的款式也是统一的价格，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当中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阿甘鞋哈，价格就是统一价格。
0: 然后有朋友说你们连那个他的对象都不认识吗？我现在就去抖音
1: 搜
0: 一搜，
1: 我
0: 搜
1: 一下
0: 是谁。
1: 他如你确定是这一位吗？你确定是这一位的话，那我就知道他。他之前是我当时看的那个电影叫做《宇宙编辑战》，
0: 真的假的？
1: 是他吗？是不是他？
0: 是他。
1: 然后当时他还有演过一个情景喜剧叫什么《龙门镖局》。
0: 那他我当然知道啊。
1: 对啊，这个如果你确定是不是他，因为叫这个同名的，不知道
0: 真的假的。
1: 嗯。他下面有百度词条，有没有写他妻子？
0: 因为他是明星哎。
1: 对啊，他是明星哎，而且他是上戏的博士，现在应该是。
0: 而且他不是演那个什么的吗？
1: 龙门镖局啊。
0: 那个《武林外传》也有他吧？《
1: 武林外传》里面有他，没有他吧？
0: 啊，没有是吗？
1: 对啊，还有宇宙，他那个电影《宇宙编辑部》吧，还是《宇宙编辑战》？当时我看这部电影，
0: 《安家》里面也有吗？
1: 对，《安家》里面也有他，
0: 嗯，对，
1: 是的，有可能是同名不同一个人啊。
0: 真的假的？我感觉吃到了一个瓜哎！
1: 你觉得自己身边人原来离明星这么近，是不是？
0: 哎，大家娱乐圈的那个
1: 人脉这么
0: 广，人脉有谁啊？
1: 嗯，
0: 这样想起来，快听吧，来不及了，我们的时间。
1: 好了，先听歌吧。SH 为你带来的歌曲接下来是《记得要忘记》，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根本就没有引进国内。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家就是我出生之后啊，伴随着就是诞生的那个家电呢、啊、或者电器是什么，就是电脑、
0: 嗯、
1: 对，当时好像是那个液晶显示屏的电脑、
0: 哦、
1: 对，就大屁股的那一个。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用过苹果第一代的那个台式机，
1: 那很珍贵。
0: 那个是在他单位里面用的，因为单位里面那个时候就需要电脑了。
1: 当时我们家就是我出生之后，然后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电器，就是那台液晶显示的电脑、
0: 哦、
1: 就是告别那个大屁股年代，然后换成那个保险保款的那个电脑。
0: 有朋友说说好的跟唱呢，搞得我到家楼下都没上去。嗯，给你找一首蔚蓝的歌吧。
1: 你刚才你找的那首唱吧的歌找到了吗？
0: 没找到，哎，不知道为什么没了。
1: 你这现在，
0: 我记得我有发过的。
1: 你现在补偿一下这个听众了，你打开你的唱吧，你找一首自己最拿手的歌给他听咯。你就不用跟唱了，你就放自己以前唱的呀。
0: 这好哪咋好意思呀。
1: 找一下看啦，对啊。
0: 哦、
1: 你唱吧里面。
0: 找一首。
1: 对啊。哦，你当时还是用
0: 唱吧。听
1: 盗版。我当时、
0: 啊、
1: 当时我们用是全民 K 歌。
0: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不知道唱的怎么样。
1: 哎
0: 那个时候的事，
1: 你找一个最久的一首。
0: 最久啊，
1: 对，第一次录的第一首。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让一切随风，这个好老的歌
1: 啊。那我也录过一首很老的歌。
0: 浪浪浪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什么都不记得词了、
1: 哎、你找一下。这样我们都同时找一下。你就是录这个软件的时候
0: 最早的歌吗？
1: 对，比较早的一些歌曲。哦，我这样看我的
0: 现在唱吧怎么那么多广告啊。
1: 我全民 K 歌上还蛮多粉丝。哎，我看一下。哎，还可以、
0: 哎、我最早的歌曲。
1: 对啊，你找到比如说十六七岁十七八岁那个时候录的一些。
0: 没有啊。
1: 没有吗？
0: 我目前可以看到。哦，等一下，还没有。
1: 会很羞耻吧。
0: 不会吧。等一下
1: 我现在看到好羞耻啊。我能不能把这些稍微隐藏一下。
0: 什么歌呀？
1: 我当时唱
0: 的
1: 一些歌啊。你要
0: 怎么会这么早、啊、
1: 爱笑的眼睛，小酒窝，
0: 哦，
1: 当你从前慢走在冷风中，追光者为你写的歌。
0: 哎，你知道我最早的是什么吗？2013年。
1: 你看当时放出来
0: 好难听。我那这好作。
1: 没办法。
0: 嗯，哦，最早的应该是喜帖街。
1: 还是现场版、啊、那你音色没什么变化耶。怎么感觉
0: 不是以前。我以前的声音会更温柔一点。我最近
1: 会吗？
0: 我跟你讲，我最近听到了之前的那个我录的东西。
1: 嗯，
0: 我之前录的东西
1: 是这
0: 样的，
1: 但
0: 是
1: 这样子说话的。
0: 对，是这样说话，虽然是低音，但是有一种
1: 有
0: 所以我后面发现我之前唱歌也是这样的，
1: 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后来就慢慢的不是这样了？
1: 我都不敢放我之前听唱
0: 的
1: 一些歌。
0: 真的吗？
1: 我真的不敢放，我说实话。因为当时我有一次好像有自己听自己之前唱的一些歌，我发现好像有点就是很青涩的感觉。
0: 哦、oh?
1: 嗯，
0: 青多青呢？多色。
1: 我先找一首我听一下。
0: 我当时我还，哎，等一下，怎么他自己又唱起来了？
1: 关不掉，你把它划走啊！
0: 哎呦，
1: 啊、
0: 关，我不知道怎么玩这个软件了，我现在，因为它跟我当时用的时候差别好大。
1: 哇，好青涩，我听不了，我说实话。
0: 有朋友说，我的天哪，唱的这么好听呢。
1: 嗯
0: 谢谢你。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也会唱这首汤镇业。不是，
1: 嗯，
0: 那个叫什么来着，这首歌的原
1: 唱的的。
0: 等一下，这首歌的原唱不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刚刚唱的那一首。嗯，等一下，我真的
1: 也找不到了。
0: 我只知道他的外号，但是他的外号好像不可以在广播里说。
1: 那就算了吧、嗯、可能当时可能自己会唱一些比较经典的歌啊。哇，我竟然还不是，为什么都有这个歌啊？
0: 哪一首歌啊？哪一首？
1: 玫瑰花的葬礼。
0: 这不是
1: 很古早的一些歌。
0: 那个什么

0: 了吗？
1: 对啊，
0: 嗯、
1: 许嵩的一些歌，
0: 嗯，
1: 然后呢，现在看起来确实能怀旧吧，但是会觉得还是稍微有点羞耻，我会觉得，就当时可能自己在或者大家朋友们可能玩过的一些，钟镇涛，
0: 让一切随风的原唱是钟镇涛，
1: 他不是温拿的吗？
0: 对啊，是啊，
1: 对啊，温拿乐队
0: 是，
1: 嗯，
0: 然后他也唱了这首歌嘛，
1: 哦，温拿有一首歌，
0: 沙啦啦啦啦，
1: 对，我当时脑海当中想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
0: 跟唐真叶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都有一颗痣，
1: 都有个镇字，是不是、啊？
0: 都有一颗痣在头上，
1: 有个痣在头上，不是都有个镇在头上，是不是啊？好了，今天就来问问大家，
0: 怎么做到都一颗镇在头上？
1: 你有没有哪些在身上可能会体现的一些怀旧的情节？可能自己也会唱一些比较怀旧的歌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你可能会听一些，嗯，离现在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一些歌手们的歌。我昨天有在翻看赵传的有一个那个访谈，
0: 哦、
1: 有一个博客，
0: 赵传的歌我也唱过。
1: 你唱赵传的歌啊，《小小鸟》。
0: 啊，对，是是是，
1: 很丑很温柔，
0: 哦，那这个不适合我。
1: 对啊，然后呢，再往前翻，我昨天还翻到了那位歌手，哦，对，李连不是李连，李圣杰老师，
0: 哦，是是是，
1: 对，李圣杰不是出过那个失恋三部曲吗？
0: 哪三部？
1: 痴心绝对
0: 啊，哦，是是是，
1: 手放开，还有首歌我就不太记得了。
0: 哦，我朋友发来了那个，现在天气又晴朗了，是吗？还是你那边从来都没有下过雨？
1: 嗯，可能是，然后天气还不错，哇，还是粉色的天空，哎，
0: 嗯。
1: 然后突然，我为什么那天我突然想听李圣杰歌？
0: 为什么呢？
1: 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有段时间我小时候听我爸唱李圣杰的歌，我就以为当时，
0: 那个时候，
1: 哦，
0: 你爸跟我是同龄人啊。
1: 不是啊，他当时会听的一些歌嘛，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听李圣杰的歌，
0: 哦，
1: 当时李圣杰可能刚火的时候，他不是那些歌都比较火吗？
0: 怎么我这么多年还新增了一个粉丝啊，七，
1: 嗯，
0: 月一号的时候，
1: 你看现在有多少个粉丝了？
0: 唱吧没有多少粉丝，
1: 去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举高高啊。
0: 不知道举高高谁，我唱吧229个粉丝，
1: 哦，那你比我多一点点，
0: 这还叫多呀？
1: 对啊，
0: 我的播放量是2.9万，
1: 哪里可以看播放量啊？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唱吧，我跟你的不一样。
1: 对，我是全民 K 歌。
0: 嗯，
1: 我最高的一首歌的播放量也才几百耶，只有两三百。
0: 真的？
1: 对啊。
0: 嗯，我经常有歌上榜，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其实你唱的好听，所以才会上榜啊。
0: 对。
1: 然后你还可以在唱吧上找到 N 年不见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他经常会在唱吧上更新，几乎做到了两天一更。
0: 怎么会这么
1: 你看
0: 爱唱歌啊？
1: 我两天一更，我的唱吧界面全都是他。
0: 天哪！
1: 对啊，差不多就是两
0: 天一更。这个时候他是因为觉得没有人在玩全民 K 歌了，所以他一直在更新吗？
1: 还有凌晨4:03的时候唱歌。
0: 现在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遍？
1: 没有了吧？我们刚才有说这一遍吗？对吧？
0: 你确定吗？
1: 刚才在那个放歌的时候不是有说这一遍吗？
0: 有。
1: 对，在这一遍的时候，
0: 我说了三遍。
1: 然后我
0: 说
1: 了一遍，
0: 是吗？确认吗？大家帮我们回想一下，
1: 加起来应该有四遍了。
0: 阿甘邪说了四遍吗？
1: 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
0: 应该是。
1: 然后往后翻，应该
0: 是
1: 没有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应该是没有了。
0: 我们承受不了了，不能再错了。
1: 有一些这样的经典的款型，各位不要
0: 错过。说天空是紫色的，现在，
1: 嗯，
0: 应该是有那个夕阳的功劳。
1: 对，刚才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往
0: 啊，谁想知道你在上厕所？
1: 往外面看了一眼，发现我们好像这边还没有下雨。
0: 还没下，还没开始，那我得赶紧走了。
1: 对，好像还没有开始下雨。
0: 嗯，
1: 就如果要提醒，再次提醒各位吧，就是这两天可能天气变化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说你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台风天气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啊。
0: 哎，
1: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经典的怀旧的东西呢，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怀旧的情节呀，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还要这样 cue 大家吗？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呀。
1: 啊，就结束了。
0: 18:58了。
1: 哦，我都已经我以为还没有结束啊。
0: 嗯，因为我们今天播歌的时间已经是38分了，我们平常是20来分钟播歌的。
1: 难怪我最后挑的这首歌，我以为还没有开始播，它已经开始播了，是不是？这首歌大家听过吗？蝴蝶。
0: 没，是谁的歌啊？
1: 陶喆的歌吧，你稍微听一点点。
0: 哦，那我知道。
1: 对啊。
0: 那我知道。因为你放这个蝴蝶，我就想到了，我只看到了一个蝶字。
1: 嗯。
0: 雨蝶。
1: 雨蝶那很久了呀，
0: 这才叫怀旧好不好？
1: 那两只蝴蝶更怀旧。哎，
0: 两只蝴蝶没有雨蝶久。
1: 雨蝶来试一下，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吧？
1: 对，我想你飞，
0: 哦，
1: 你温柔的追，
0: 哒哒哒，
1: 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
0: 哦，想你的什么无怨无悔啊？
1: 那这个就有点考到我了。
0: 嗯，
1: 我之前我突然想到
0: 全民记歌词，
1: 我突然想到，我当时我脑海当中，我昨天突然想到了一首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嗯，你唱一下。
1: 后面我哼了一下，在那个网易云上。

0: 音乐上，
1: 对，他给我识别出来了。
0: 什么歌？
1: 这首歌叫做《天下无双》，你有听过吗？
0: 那当然了，不是张靓颖的吗？
1: 啊，但是他唱 demo 的是那个叫做张什么来着？那位歌，那位搞笑还上过歌手的舞台。
0: 而且我跟你说，哦，我知道，而且当时他是这样的，《天下无双》这首歌刚刚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刚播的时候，然后他是说是张纪中导演，是不是？
1: 天下。

0: 知道我清楚。
1: 对啊，有些这样的事儿吧，你可能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再想起来，你就会想刨根问底儿的把这个事儿当时怎么发生的，然后继续来了解一下。
0: 嗯，是的，
1: 对吧？有一些这样的怀旧情节，可能每个人身上都会体现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了，各位朋友。
1: 是的，今天也是周五哦。
0: 之前唱的是姚贝娜吧？
1: 不是姚贝娜，
0: 是啊，是另外一个姓张的，是吗？
1: 姓张，尊重
0: 你。你刚刚说是姓张的歌手。
1: 我看一下那位歌手的名字。
0: 嗯，
1: 他上过《我是歌手》的舞台哦，张欣。
0: 哦，
1: 你知道他吗？
0: 我知道。
1: 对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他是唱这首歌的 demo，
0: 哦，他是吧？
1: 对，然后这首歌后面是给了张靓颖唱，
0: 哦，
1: 但是他的版本，我个人会觉得更磅礴大气一点。
0: 哎，待会儿听一下。
1: 嗯，待会儿可以来听一下。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再见吧。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那么下周一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得意。

绝妙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3: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2: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3: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2: 那太省事了。
3: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

0: 而且还送闷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1: 我这就去下单，省时买个闷烧杯都要几十块呢。
0: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0: FM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潮台的知识，
3: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4: 嘿，969 Number 1
5: 潮台。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0: 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周晚上的8:14，这里是超台969，我们超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主持人塞纳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宝生日快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唉，现在一换季，我这喉咙又干又痒，真是难受。
1: 昆士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我最近一直在喝，口感清甜，营养饱腹，每天一杯，浑身都滋养了。潮台好物商城特惠118元三大盒，还送焖烧杯。
4: 哇，难怪你气色和身材都这么好。
1: 印尼进口燕窝，古田有机银耳，还有宁夏枸杞、新疆红枣，甄选原料，零脂零添加，入口胶质满满，绵绵滑滑，太好喝了。冲泡60秒，尽享健康美味，
4: 那太省事了。
1: 118元，足足到手18袋，算下来一袋才6块多，而且还送焖烧杯，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关键是低卡又健康，现在换季就喝它。
4: 我这就去下单，平时买个焖烧杯都要70块呢。
1: 没错没错，买来送人也很合适。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乘电梯，我选择。

0: 机，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时间来到了8:31，这里是潮台969，我是宇阳。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到了我们的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呢，是我们的塞纳来看。

0: 看他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你对这个 Coach 包包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选购了。款式呢跟配色是很多的，那么所以大家不管是平时日常的这个通勤啊，还是说拿它去搭配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那么不要忘记哦，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

0: 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

0: 困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让妆 CPP 隔离乳。

0: 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树。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

0: 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想要买到这个 Coach 包包的话呢，我们的

0: 商城正好现在的这个福利还是挺大的，各位可以来到朝代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选购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朝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

0: 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

0: 啊，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

自己。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上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三。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2: Number One
0: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着各城市的精彩。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Hell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莫忘的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

0: 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切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6: 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It's a hell of a road I led you down.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北望，总是浮云游子的雨落日故人的情醉难。

0: 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

0: 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盒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2: 潮台，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6: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5: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6: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969 Number 1
0: 潮台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969 Number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现在一换季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

0: 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潮牌好物商城特惠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关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969潮台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